0: 突出抓好群防群治，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四平镇班竹林水库，唐大军实地查看坝体结构安全状况，详细了解水库渗漏原因、隐患底数、整改举措和整治进展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防汛减灾大局，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是百日攻坚行动的重点攻坚领域。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紧盯渗漏核心隐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关口，确保隐患问题按期清零，闭环消耗。要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加密汛期巡查监测频次，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物资与抢险队伍，健全水库长效管护机制，压实属地行业主管、运维单位等多方责任，从源头筑牢水安全屏障。来到四面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唐大军仔细查看消防设施运维、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四面山景区风险防控、客流调度、接待保障等工作汇报。唐大军强调，当前四面山进入避暑旅游旺季，进山避暑群众游客众多，做好景区安全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牢牢守住旅游安全底线，聚焦景区景点、民宿农家乐、山林区域、道路交通、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于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整改到位，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强化客流监测和调度管控，完善极端天气突发险情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力量与物资，做实做细游客引导、分流疏导、避险转移等应对准备。要聚力推进群防群治，充分发动网格员、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安全提示、避险知识宣传，引导游客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全方位织密织牢景区安全防护网。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8月12号至14号，区委开展2026年暑期谈薪活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党外代表人士深入交流，并听取意见建议。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集中谈薪座谈会并讲话，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
0: 在集中谈薪座谈会上，唐大军认真倾听党外代表人士对全区中心工作的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大家履职实践、岗位建功及工作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在沟通交流中深化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合力。唐大军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艰巨繁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区上下承压奋进、攻坚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加速集聚，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凝聚着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与付出。大家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并肩应对挑战，合力破解难题，为江津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同心奋进的坚实基础。唐大军强调，当前江津正迭代升级思想观念，优化攻坚打法，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提升通道能级，做优产业生态，完善要素保障，全力推动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加快成型起势。希望大家始终坚守合作初心，广泛凝聚思想共识，锚定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目标，聚焦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枢纽经济提质、产业能级跃升、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接地气儿、可落地、高质量的建言成果。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独特优势，主动当好江津发展的宣传员和联络员，积极对外推介发展机遇，牵线搭桥，引智引资，全力助推江津高质量发展。区委将一如既往完善多党合作各项保障机制，为大家履好职、尽好责创造积极条件，让大家在调查研究、民主监督、专题协商

0: 中展现更大作为，共同谱写江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的崭新图景。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参加活动。
1: 8月14号，第五届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智能控制国际会议在江津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致辞。国内外院士专家、市级相关部门领导、高校知名学者、行业嘉宾、企业家以及区相关部门、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
0: 赵光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远道而来的院士专家、各界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敬意。他说，江津人文底蕴深厚，创造生态优越，正深度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构建1+2+8现代制造业集群，前瞻布局 AI 算力中心，全力推动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纵深迈进。本次国际会议是前沿思想碰撞、先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对接的优质平台，为江津汇聚高端智力、壮大 AI 产业带来重大机遇。诚邀广大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将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和优质项目落地江津，携手探索智能时代新路径。江津区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面开放应用场景，以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服务保障人才发展、企业成长，让各类科创人才在江津拥有价值感、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造福民生。开幕式上举行了正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合作电子签约仪式，推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相关学者专家做主旨报告。活动还同步开设4大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具身智能与认知机器人、工业自动化与智能控制、智能感知与自主决策、智能系统与应用4大方向展开深度研讨与调研，驱动区域新智生产力加速发展。副区长周毅出席活动。
1: 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嘉平镇大雅村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山林资源禀赋，依托区委统战部帮扶集团力量，坐实特色产业，把绿壳蛋鸡林下养殖作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务实抓手，走出一条群众广泛参与、多方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2: 大雅村林下蛋鸡养殖起步于2015年，2017年转向绿壳蛋鸡特色养殖，截至目前，全村参与绿壳蛋鸡养殖农户已达130余户，现存栏蛋鸡5000余只。今年以来，区委统战部帮扶集团为大雅村落地绿壳蛋鸡帮扶项目，落实财政补助资金50000元。项目创新筹资模式，由农户按每只自筹10元，资金缺口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兜底补齐，降低农户参与门槛，让普通农户低门槛搭上产业增收快车。村民龚南辉就是绿壳蛋鸡养殖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3: 我为了如实资金啊，之后呢，大多数都在下蛋了，都每天都要下20多个蛋了。啊，村干部啊都要来帮我们收，啊，拖点钱一个，啊，我觉得还是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
2: 为破解农产品销路难题，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扛起服务职责，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统一帮助农户销售鸡蛋、土鸡，解决养殖户养得好卖难销的后顾之忧。
4: 今年呢，同时也引进了一家那个养殖企业，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继续和那个养殖企业合作啊，争取把我们那个大雅村的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扩大。
2: 下一步，嘉平镇大雅村将继续探索和发展多元模式，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加强品质建设，扩大绿壳鸡蛋的知名度，不断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群众增收致富。
1: 眼下正是阳光玫瑰葡萄成熟上市的好时节，在顶山街道仙池村润资源水果园，4万斤优质阳光玫瑰挂满枝头，果香满园，喜迎丰收，为市民带来了盛夏清甜滋味，一起去看看。
0: 在润资源水果园葡萄种植基地的藤蔓上，一串串阳光玫瑰颗粒饱满，色泽透亮，浓郁的清甜果香扑面而来。 目前园内40,000斤阳光玫瑰已全面成熟，集中上市，迎来丰收旺季。依托原生态种植模式，这里的阳光玫瑰坚持自然生长，充分日晒，晚熟采摘，果肉脆嫩多汁，甜度纯正，果香醇厚，天然形成的果斑也成为果品优质的独特标志。
5: 上面为啥有那种果斑呢？它是自然成熟的标志，也是阳光玫瑰成熟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这个里面的果糖溢出来，然后经过风吹日晒再成的那个果斑。有人看到，你那个是不是有啥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是还原了阳光玫瑰的本真。它这种如果是这种葡萄，它会更甜更脆更香。
0: 好果源自深耕细作，为保障果品品质，润滋园水果园负责人

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瞬间啊、嗯、就是叫什么呢，赶早高峰的时候在公交车被这种人潮推着走、啊、或者到深夜看着写字楼的灯光，然后就哎刷刷短视频，有几条这种乡村田园、嗯、然后你又有这种瓜果晚霞，然后心里面冒出来一句，哎呀想辞职回老家咯、
1: 哦、回农村了啊、嗯、确实这几年其实逃离大城市哈、啊、回农村养老的这种热度话题哈、啊、一直都没有降过。
0: 嗯嗯，
1: 一边是啊，每年这个数百万年轻人哎涌向一二线城市求学呀、打拼啊，一边又有不少的人哎选择离开这种一线城市，返乡创业啊，定居小城。
0: 嗯，
1: 其实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模式哈、啊，就像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题。哎，有的人选了就不回头，有的人就永远在两头摇摆纠结。
0: 哎，没错哈、啊，其实。哎，有些朋友哈、啊，就是这种工作日做什么呢？嗯，挤公交啊，挤地铁呀、啊，赶方案呐、啊。好，然后满脑子都是回农村大院子养猫种菜躺平，想想都觉得治愈。可是，真的让他回在老家待个三五天，又觉得，哎呀，我想喝杯奶茶，没有卖的
1: 啊，
0: 想吃个炸鸡，没有卖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哎，这个农村哈、啊嗯，真的是一到天黑了，基本上外面就是没有人了。
0: 该上的面子。
1: 哎，没有人了，就全部，特别是真正的农村的时候，就是你根本都没有街，嗯、就全部都是那种乡间小路的时候，真的你晚上都不敢出门，可能因为太黑了，
0: 怕有野兽出没。
1: 哎，啊，就是、嗯、你想逛逛哈、啊，只有逛那种田边的那种路啊，嗯、真的就没有什么玩的啊，除非你可以约着几个好朋友哈、啊，一起去农村躺平、嗯，要不然就是太无聊了。
0: 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躺平，你可以约四个人，你躺平了就天天打麻将。
1: 对，真是打多了，你也觉得无聊，
0: 想玩
1: 是不是？也不想玩，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城市待多了以后哈、啊
0: 嗯，
1: 你就哎觉得好像这个想回农村，但是回了农村待久了，哎，你又觉得好无聊、嗯，又开始怀念城市的那些热闹。
0: 啊、
1: 哎，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那个。不把这个城市哈、啊、塑造成哎只有压力的这个冷落的啊修罗场，哎也不给这个乡村套上完美的田园路径啊滤镜，我们就一起来打实的聊一聊啊、嗯、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各有哪些实打实的优点，又有哪些绕不开的缺点呢？
0: 嗯，没错哈、嗯、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对，在抖音江津荣梅的这个抖音号上哈，大家能够聊一聊，就是你想到底是想在城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嗯、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先都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嗯，
0: 就首先就是城市的生活，
1: 嗯，
0: 说实话每个人或许都会吐槽一下，哇上班好累呀、啊、对吧，
1: 对，
0: 但要真的住在乡村我觉得可能还是舍不得城市的好、嗯、比如说出门呢就能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想、嗯、我们平时买房子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出行要方便、嗯、
1: 对，一定出行方便，
0: 出门能够买到菜，能够做一点、嗯、就是能够吃到一些美食等等、嗯、甚至在城市里边周末还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听一下演唱会，逛一下商圈，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基本上都有吧，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生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1: 对啊、嗯、这其实就是城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哈、啊
0: 嗯、
1: 资源的这种集聚效应，
0: 对
1: 啊，其实呢啊这个一二线城市哈、啊、本质上就是这个资源高度集中的一个载体，那它的优势集中在三个层面，比如说职业发展、嗯、公共服务还有生活的一个多样性，
0: 哎，
1: 那这三点其实在乡村啊短期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追上的，
0: 没错哈。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职业发展吧、嗯、这也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哈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城市里呢产业是齐全的，公司很多，不管你是做什么互联网啊，什么传媒啊，金融啊，还是做什么技术啊，设计啊，文创啊，你或许都能在城市里边找到相对应的岗位，有清晰的晋升的路径，当然呢也有跳槽涨薪的一个机会，哪怕你想换行业试错，城市也会给你足够多的试错空间。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如果你回到小地方或者乡村、嗯、可能对口的工作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面对的这种

0: 选择哇就特别特别的窄。
1: 是的啊、嗯、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差距。其实我们非常直观的就是医疗和教育嘛、嗯、呀，因为医疗在城市哈、啊、就是三甲医院啊啊，在这个还有这个重点学校啊，在区县和乡村哈、啊嗯、就是没有办法比的啊。
0: 对，
1: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哎，生个病上个学啊，在城市里就可以接触到啊更好的资源。
0: 嗯，
1: 这也是很多人哪怕压力再大都要留在城市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其实真的不只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啊家人的啊这个生活能够有个更好的保障。
0: 对对、嗯，其实还有就是生活便利性和多样性啊。
1: 嗯、
0: 凌晨，比如说大家两三点钟你饿了哈、
1: 啊，
0: 你可能就下楼。
1: 外卖，
0: 你点个外卖，如果有没有的话，你走到那种24小时的便利店，你能够买到吃的，对吧、
1: 嗯？
0: 想健身，想学画画，想练乐器，随便找一个，嗯，都能够找到这种对应的场馆或者老师。
1: 对，
0: 哪怕你有小众的爱好，比如说像什么剧本杀呀、live house 啊，或者是这种露营装备店呢、啊，在城市里都能找到同好。
1: 嗯、对，
0: 但是这种。只要你想就能找到的丰富感，那乡村是可能给不了的。你比如说你半夜饿了，你可能只能在厨房里去生个火，但现在你都有天然气嘛、
1: 嗯、
0: 你可以自己煮了吃。
1: 对，
0: 对吧，
1: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我回农村啊、嗯、有时候我到了农村你知道吗、
0: 嗯、
1: 有时候我都会去看看那个外卖，
0: 嗯，
1: 看看有没有外卖可以送到，
0: 能不能，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可以点，但是它的配送费极高，
0: 它有的真的要很远，要30-40分钟。
1: 对对，要30-40分钟，它真的就距离非常的长、嗯、几十公里，它要给你送，但是你的配送费太高了，
0: 对，
1: 所以你就会算了吧，我还是不点了，我就忍着吧。
0: 对，
1: 就这样，真的是这样、嗯、我觉得农村就是点，对于我来说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这种短期住的，要三不时住个一两天的这种，就是外卖，太恼火了、
0: 嗯、
1: 你这家里只有弄什么你就吃啥，
0: 对头，
1: 没有那些什么炸鸡薯条这些东西吃了，
0: 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对吧、
1: 啊、还有就是其实城市哈、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哈、啊
0: 嗯、
1: 很多都是关于这个城市非常好的地方啊，我们其实再来说一说哈、啊
0: 嗯、
1: 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成本和压力，
0: 嗯，
1: 啊，就是首当其冲哈、啊、就是这个生活的成本，
0: 嗯，
1: 房租或者房贷啊就可以吃掉很多人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工资了，
0: 对头，
1: 再加上什么吃饭哈、啊、通勤还有社交啊日常开销啊啊，扣完七七八八的，
0: 嗯，
1: 其实真的基本上是没有钱可以存的，
0: 对，
1: 除非哈、啊、你就啊像我们现在待的哈、啊、就比较小嘛，咱们啊区江津区哈、啊
0: 嗯、
1: 通勤我们比如说我们提前啊买一辆什么电动车呀、
0: 嗯、
1: 啊或者什么、啊、就非常方便哈、啊、通勤基本上、
0: 嗯、
1: 啊就不存在开销了，就是前面因为你啊一次性拿出来了一大笔啊就把它给扣掉了、
0: 嗯、
1: 但你吃饭啊吃饭我们可以吃食堂，
0: 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吃，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就要去外面吃，好吃一顿啊几十块钱就没了，点个外卖便宜嘛，
0: 对，
1: 点个外卖就20来块钱，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一个月下来真的就扣的七七八八了，基本上是没有了，
0: 嗯，
1: 那何况这种大城市啊一线城市，
0: 嗯
1: 啊北上广啊这些地方哈、啊、
0: 更贵对吧，
1: 你就基本上真的你就是月薪上万啊、
0: 嗯、
1: 扣掉这个七七八八基本上都没有钱了，
0: 对头，
1: 所以很多人在城市啊打拼了10年最后就在买房这一步卡住了，
0: 嗯，
1: 买不到，太贵了，
0: 没错
1: 啊，就找不到这种归属感。
0: 对，其实还有就是什么通勤啊、
1: 嗯、
0: 加班的内耗，确实也太磨人了。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哈、啊，在江津现在走到就是，嗯、
1: 单位
0: 哈、啊嗯，也就比如像我骑车，可能也就最多5分钟，
1: 5分钟
0: 要不到，对，5-6分钟就能到，
1: 10分钟差不多。
0: 哦、嗯，当然，比如说像在更小的，像我们镇街、
1: 嗯，
0: 你可能基本上都是走路，
1: 对，
0: 上下班，步行也就3-4分钟5-6分钟，
1: 嗯，
0: 最长不超过10分钟，
1: 对。
0: 但是像在重庆城里面，打个比方，你住在南岸，
1: 嗯，
0: 然后你上班的地方在渝北，
1: 嗯，
0: 那你可能通勤坐地铁、
1: 嗯，
0: 通勤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到1个小时，反正1个半小时。 十左右。那么你很多时候你早上八点钟上班，一个半小时你得几点钟起床？大概你就得
1: 六点多钟，
0: 五六点钟你就要起床去挤地铁。晚上呢，你下班又是一个多小时，下六点钟下班，你回到家之后也就七八点钟了，对吧？甚至更晚，八九点钟。
1: 对，
0: 一天两三个小时都在路上。白天上班。

0: 其实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1: 对，
0: 所以下了班有的人就只想瘫着刷刷手机，连做饭看书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日子过得就像复制粘贴一样，除了累，哎，真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感觉，
1: 对对，就没有那种实感了，
0: 对啊，
1: 感觉太累了，就每天就是下了班就真的不想再不想有任何的社交了，
0: 哎，
1: 因为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啊，其实还有一个啊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哈，就是城市的这种人际的疏离感，就是比如说哈，
0: 哦，这个就高了，
1: 对，比如说哈，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面，
0: 嗯，
1: 你可能你在那栋楼里可能住了10年，
0: 嗯，
1: 你都不知道你的就是同一层的邻居，因为一层楼一般就有好几户嘛，
0: 嗯嗯，
1: 啊六户啊几户都可能有啊，嗯，啊住了好几年你都不晓得对面的邻居叫什么，
0: 像我
1: 有可能脸都你都不晓得他长啥样，
0: 对，其实像我这种哈，像我们家住的那种是一梯两户，
1: 嗯，
0: 我都不知道，
1: 因为你
0: 我只知道隔壁有几口人
1: 啊，你有几口人都知道算厉害的了，
0: 因为我们只有两户嘛，就进进出出哈，哦，但是就是他叫什么姓什么，
1: 家里干啥啥都不知道，
0: 未知，
1: 对对，哎，我也是，我们，嗯，我们是一梯两梯六户，
0: 嗯，
1: 然后像我就是他是分半哈，一半边哈有三户，一半边有三户，
0: 嗯，
1: 就一共六户一层楼，
0: 嗯，
1: 我那边半边我们三户，隔壁两户，
0: 嗯，
1: 我知道长啥样，
0: 嗯，
1: 但是不是知道他们家全家人长啥样，
0: 嗯，
1: 只是知道个别，比如说这一户的啊，
0: 嗯，
1: 有一两个人哈，我知道他长啥样，而那一户啊有一个人我知道他长啥样，
0: 对，
1: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打招呼，就是就算是一起下电梯了，
0: 嗯，
1: 都不会打招呼的，
0: 都不会打招呼，
1: 都不会打招呼，就相当于像我们这种哈，
0: 嗯，
1: 像原来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嗯，
1: 住的那些地方，
0: 嗯，
1: 哦，真的基本上整个小区的人你都认识，
0: 嗯，对，就还有就是那种真的就像那种住那种大院落的人哈，
1: 嗯，
0: 基本上家里面只要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像妍希就感同身受，
1: 对对，
0: 你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怎么样，马上我跟你讲所有人都知道，
1: 对对对，整个小区很多人都会来帮忙啊，
0: 嗯，
1: 那是小时候的小区哈，啊，
0: 对
1: 啊，
0: 像现在农村还有一个词我上周才听说过，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小众的一个词
1: 啊，叫什么，
0: 叫做生产队，
1: 生产队，对，我知道，
0: 然后因为那天哈，就是我去四面山哈，
1: 嗯，
0: 避暑哈，让别人进入那个老板家，
1: 嗯，
0: 好，就问那个老板去哪儿了，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老板的家人就说他去帮忙去了，
1: 嗯，
0: 就问帮什么忙，就是因为别人家就是出了丧事哈，
1: 哦，
0: 然后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个生产队的都是这样，然后哪家有出了丧事都要出一个人去帮忙，
1: 是这样的，
0: 因为但现在就
1: 不会了，不会有这种，真的就只是啊朋友之间可能会帮帮忙，
0: 嗯，
1: 哈，
0: 没错，
1: 真的像这种一个比如说一个弯儿啊，一个啥的，
0: 嗯，
1: 原来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什么事哈，大家都会去帮忙，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生产队的。生产队这个词我还是听了很多次啊，听到家里的老辈子啊经常在说这些。
0: 对啊，其实城市的这种陌生人的社会属性，
1: 嗯，
0: 其实有好的一方面，就是什么，它给足了人足够的这种隐私和自由，对吧？不用被这种人情关系所绑架。就像刚才说的，一个生产队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得去，但有的可能你不想去，
1: 对，
0: 没办法，对吧？
1: 嗯，
0: 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削弱了人际的一个支持系统，
1: 嗯，
0: 很多城市青年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扛，
1: 嗯，
0: 长期下来就容易陷入什么焦虑啊孤独啊这种情绪，
1: 嗯，
0: 所以这是城市生活最典型的这种双刃剑。
1: 是的，
0: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
1: 嗯，
0: 我们先聊完了城市，我们等会儿聊一下乡村，
1: 嗯，
0: 乡村又有哪些好的又有哪些不好的，
1: 对，
0: 这首歌我先送给大家，叫做城北的花，我们先去城北看一下。

0: 你看城北的花开了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种叫什么呢？乡村生活又有哪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乡村生活哈，有的朋友还是滤镜相对于来说要厚一些，
1: 对，很重的这种滤镜。
0: 像每次刷到这种乡村博主的短视频，看着院子里种满那么蔬菜瓜果，夏天坐在葡萄架下吃西瓜吃葡萄，然后晚上吹着晚风看星星，都觉得很治愈，感觉所有的焦虑哇都被抚平了的感觉。
1: 真的，其实说实话，等你真正的到了乡村，你会发现真的都不一样啊。乡村的这个生活的优点哈，集中在这个松弛感和低成本上。其实啊，很多人哈向往这个乡村生活哈，主要是有三个需求，就是他对这个自然环境的需求，以及对慢节奏生活的需求，还有对低成本生活的一个需求。哎，这三点刚好就戳中了城市生活的一个痛点。
0: 对
1: 啊，我们来看看，首先就是这个环境和啊节奏啊，乡村哎，它没有高楼大厦，是不是？
0: 对
1: 啊，也没有什么早晚高峰啊，哎，出门就是田野啊、山林，空气好，噪音少，日子都是慢悠悠的。哎，你不用什么上班还要打卡呀，哎，不用去挤什么地铁呀，啊，然后吃饭，哎，吃的都是自己种的那些啊瓜果蔬菜，是不是？
0: 自给自足的。
1: 对对对对，你也不用，相当于就是你就买一下种子啊这些，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啊很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直观的哈，就是啊，就是睡觉，你会觉得在农村睡觉，你睡得早了，而且睡觉特别踏实，
0: 早睡早起，
1: 真的是早睡早起。你早上，你可能晚上哈九点钟左右你就会睡着了，因为没事儿干嘛，你就上床睡，就算你玩手机，我跟你说你也会很早就会睡着。
0: 对，
1: 然后早上你可能天亮哈，比如说天亮再晚一点嘛，鸡打鸣就会把你打
0: 醒。对。而且是马上立竿见影，
1: 对，马上就醒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胃口都变好了，情绪也会稳定很多，哎，身上的一些小毛病都少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在我们家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
0: 能够感觉到，
1: 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哈，爷爷奶奶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哎，那个时候真的浑身上下很多毛病，然后呢。

0: 正好家里有人说啊，干脆就农村有地嘛，就说在农村把那个房子砌起来，把原来的老房子给推了哈，去砌一个房子起来。因为原来那老房子实在是不能住了，就全是那种危房了，已经相当于是好，就说盖一个新的啊，新的房子哈。爷爷奶奶就去农村住了，你就会发现，哎，去农村住了，真的很多病都感觉就没有了，包括我们自己去农村住，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哈，我也是，我不记得是放个什么假了哈，我就回到农村，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住了几天，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视力变好了。因为每天虽然也会玩手机玩电脑，但是你会很长的时间你会跑出去去逛一逛，比如说
1: 看一看，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0: 对对
1: 对，
0: 比如说你晚上会出去散散步，啊，捉下萤火虫啊啥的，然后你就会慢慢慢慢，你会感觉自己的视力起码是下降了50度左右。我没有住很久，我住了大概一周，
1: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真的会有这样感觉，而且你有
1: 身体要好，
0: 身体会好一点了哈。
1: 对，
0: 然后还有胃口真的是会变好了，包括比如说啊，我们放这个就是放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啊，都会到四面山上去避暑，是不是？那四面山上避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变好了，也是早睡早起了，真的就是那种空气好的地方哈，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你感觉自身的机能哎都在上升了，
1: 确实确实、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精彩晨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城市和乡村，大家应该怎么选。上半场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乡村的一个优势哈，但其实乡村也有一些不足。
1: 嗯，
0: 其实客观来说哈，乡村生活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很多是硬伤。
1: 嗯，
0: 不是靠滤镜就能够弥补的，最核心的就是就业和收入问题。
1: 嗯，
0: 乡村的产业大多数是农业、小型服务业，岗位少，薪资低，能够提供优质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像年轻人回去要么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要么就自己创业搞种养殖做电商，选择面是非常的窄、
1: 嗯、
0: 想要靠打工实现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很难很难的。
1: 对对啊，其实啊，有的人哈、
0: 嗯、
1: 啊，比如说啊，我身边哈有一些朋友哈、
0: 嗯、
1: 啊，就是有的就是考老师了，哎，有的考公务员了、
0: 嗯、
1: 有的要不然就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儿哈、啊、
0: 嗯，
1: 这个普遍的工资哎就两三千块钱，
0: 对
1: 啊，想找一个这个月薪哈五千以上的就很难啊、
0: 嗯、
1: 就是啊这种小城市，
0: 对，
1: 而且呢很多行业在小地方哈也没有一些那比如说对应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哈、
0: 嗯，
1: 有的朋友啊是学这个什么土木工程的或者造价的、
0: 嗯、
1: 啊，他到了这个就是自己老家那些地方啊，就是小一点的地方，你会发现没有完全的那种专业对口、
0: 嗯、
1: 比如说学土木工程你就必须得到一些工地上面去、
0: 嗯、
1: 就去外地啊啥的，就是有的人根本都找不到这种专业对口的啊工作，
0: 对
1: 啊，有这也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哈哎想回却又不敢回的这个原因，因为如果回去了、
0: 嗯、
1: 他不晓得自己能够以什么来谋生，
0: 对
1: 啊，我最后还是要出去，那我还不就一直在外面待着，我的工资待遇还要好一些，
0: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公共资源的一个差距。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城市医疗资源、教育、医疗教育的资源都比较好，反过来呢，乡村其实就是短板。村里哈，大多数只有卫生室，看个小病感冒这种还行。
1: 嗯，
0: 但稍微严重一点，你就得开车到几十公里去县城啊，去市区。遇到急重症那就更麻烦了。教育其实也是一样的，像乡村学校的这种师资呀、硬件啊，和城市都差很多。
1: 嗯，
0: 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最后还是得往城市跑。
1: 对，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些生活便利性和精神文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匮乏。
0: 嗯，
1: 因为在乡村哈，网购快递啊，有的很多哈是需要到镇上去取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外卖我们前面也都说了哈，基本上是没有。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大型的商超啊、电影院啊、健身房一些，基本上都是没有的啊。你有的镇上都没有这些啊，什么健身房、电影院都没有啊。大型商超现在还是比较好的，镇上基本上都是有了啊。然后年轻人比如说哈，喜欢看一些演出啊，还有一些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哈，也是几乎没有的。
0: 嗯，
1: 因为基本上农村哈，大都是老人在待啊，很少有年轻人啊。短期住几天，真的就是。是放松、新鲜、治愈，啊，这个住久了真的就会觉得啊，好无聊哦，而且会觉得，哎，你是不是跟身边的别的朋友脱节了？感觉外面的世界就像跟外面的世界断了联系一样，
0: 嗯，
1: 就有那种。
0: 确实哈，
1: 嗯，
0: 其实现在哈，熟人社会，它也不全是这种温暖，对吧？
1: 嗯，
0: 还有这种人情的压力，谁家结婚呢？谁家有生孩子的呀？谁家老人去世啊？
1: 嗯，
0: 人情往来都要走到。那平时哈，走在街上的时候，街坊邻居要都要哎，叫什么呢？嗯，打听两句哈，个人隐私是很少的，这种。就会在乡村里面就有一种被人盯住的感觉，对吧？
1: 对对，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受不了的。
1: 嗯，是的啊。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哈，这个关于这个啊农村生活的一些好的啊和不好的一些地方啊，相信其实各位听友朋友他自己心里也是有一个衡量的。比如说，哎，你是想去这个啊农村生活的，那你就要舍弃你的外卖，除非你需要承担这种高额的啊这个啊。比较高，比如说20来块钱、30来块钱的一个配送费，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时间又很长，可能你想点外卖，到了你这儿，哎，外卖已经冷了，或者是哎，你已经不想吃了，饿都饿过劲儿了。所以每一个啊人想选择的这个方式真的是不一样的啊。你想选择到底是在城市还是在啊这个农村，其实真的就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选择题。但是啊，我觉得一定要适合自己的，这样才是最好的。
0: 没错，其实你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哈，也有朋友在问，他说可以点，我看可以点歌吗？可以的，你可以把你要送出的歌、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祝福，分享你的心愿。
1: 嗯，
0: 其实聊到这儿哈，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哈，其实城市和乡村没有哪一种是完美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城市给你机遇和丰富，那么就会给你压力和疲惫。乡村给你安逸和松弛，你看就会给你局限和平淡。你选择了一种生活，这种就是体验它的好的一方面，那你必须得要接受它附带的不好。
1: 嗯，是的啊。嗯、其实呢啊，有个朋友哈，他就说啊，他是这北漂的嘛，他在这个北京哈、打拼了很多年了啊，他是做这个互联网的啊，月薪2万多。哎，听起来你感觉啊，哎，挺高的哈，2万多，对不对？
0: 2万多
1: 哈，啊，但是他房租就要6-7千，
0: 嗯
1: 啊，再加上这个吃饭社交，一个月根本基本上存不了钱，
0: 嗯，
1: 他还在纠结哈，最近是不是啊想要回老家了啊？因为老家有爸爸妈妈啊，已经买好的这个房子，而不需要还贷了，
0: 对
1: 啊，再找一个啊一个月7-8千哈、100-200块钱的工作，哎，其实也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0: 嗯，
1: 但是他又怕回去了以后专业荒废了。他就想以后再想出来哈就难了，别人会觉得哎，你是不是跟社会已经脱节了，因为你太长时间没有做这个工作了。
0: 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大家都会对于一个事情来说都会它权衡的内容太多，
1: 对对对，
0: 权衡的
1: 太想完美
0: 了，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说了有2万多的薪资，但是又想能 叫什么呢，又想要叫什么呢，存下很多钱，
1: 存下钱，
0: 对、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还是
1: 就是没事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嗯、对，
0: 想的太多了，
1: 你想嘛，你那个时候哈、你可以存下的钱基本上就等于你换一个城市啊，那种小一点的城市的工资了、
0: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每个人真的生活不一样的啊，你在啊大城市啊住着就比较小的房子，但是你回到小城市你可以住大一点的房子、
0: 对，
1: 所以就看每个人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真的自己来问一下自己，
0: 对，
1: 我到底是想要哪一样的生活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没有哪一种选择就完全就是大家提到的那个问题哈、就完全都是好处哈，
1: 对对，
0: 那么也没有哪一种选择全都是遗憾，
1: 对对，
0: 城市有城市的光鲜和狼狈哈、乡村也有乡村的治愈还有无奈，
1: 对，
0: 其实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本质上就是既想要城市的光鲜又不想要狼狈，
1: 对，
0: 又想要乡村的治愈又不想要无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既要又要这种感觉，哎呀，我觉得大家想的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
1: 真的，因为在现实里真的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是不是？
0: 对，其实你自己说到底啊，选择哪样的生活，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看你现阶段想要什么，
1: 对，
0: 也看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如果你二十出头、野心勃勃，想拼事业，
1: 奔一下吧。
0: 对，想见世面，赚更多的钱，那城市肯定更适合你。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哪怕你累一点、苦一点，你能得到成长和机会，也是乡村给不了的。
1: 当然，这是大城市啊所给你的。
0: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安于现状，你打拼，我觉得就是适当的打拼，更看重生活质量啊，身体健康啊，喜欢安稳平淡的日子，我觉得那乡村或者是小城，哇，可能让你过得更舒服，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真的啊，每个人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这种选择，你真的要是看自己到底是想要哪一种，其实啊，住在乡村或者小城哈啊，拿着啊城市里的一些工资啊，你啊享受这种低成本的一些生活，真的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还有那种5+2的一些生活模式，比如说，工作日，你就在城市上班
0: 啊，
1: 周末你就回农村家里去度度假啊，放松一下。
0: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1: 真的很多都是啊。
0: 特别是我跟你说，特别是就是现在就是炎热的时候哈，
1: 对对，
0: 去避暑，对，前5天1、2、3、4、5，上班，坐的办公室哈，
1: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叫什么呢？星期六、星期天
1: 就去避暑，
0: 那就避暑去嗨去了。
1: 对对，但是哈，这也有可能是小城市里的一些生活，大城市啊，但是哈，也不一定哈，就每个人来看，有可能大城市你享受不到这样的生活。
0: 对头
1: 啊，还有啊，现在真的交通真的都非常便利了啊，比如说你啊，就5天你在城市里生活了，你后面你想回家呀，或者比较近的地方哈，比如说啊，坐车就1-2个小时的什么高铁呀这些，你周末就可以回老家，你又可以待2天，
0: 对，
1: 所以真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想的是啊，我到底是要在大城市待着呢，我还是回家呢，所以有时候真的也不要让自己太纠结了，真就是想想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
1: 这种5+2的这种生活模式也是非常棒的，
0: 对，
1: 其实选哪一种生活哈，核心真的就是看你现阶段你想要什么。所以呢，每个人不一样的，你先自己问一下自己，我到底想要哪一种生活？
0: 其实自己想通了，我觉得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问题了。
1: 对，
0: 不要逼得自己非得走一条路一直走到黑，
1: 对，一条路走到底。
0: 年轻的时候你在城市好好打拼，多见见世面，能攒点钱就攒点钱，
1: 是啊，
0: 能攒点本事就攒点本事，对吧？等以后累了想安稳了再换一种生活也不迟，当下的日子好好过就行，不要总为那些没选的那条路而焦虑，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对立面，因为城市的光 光鲜亮丽和乡村的晚风，其实真的各有各的一些美好哈，也各有各的代价。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后悔自己的一个选择。

0: 选择了在城市打拼，那就享受它的机遇和丰富。
1: 对，
0: 不要抱怨啊，压力好大呀。
1: 对，
0: 你选择在乡村生活，那就享受它的安稳和松弛。
1: 嗯，
0: 别总觉得这个遗憾啊，机会又少。
1: 对，
0: 就是接纳自己选择的全部。
1: 对，
0: 这就是你当下一个最好的生活状态。
1: 哎，没错。
0: 嗯，
1: 其实你看看，特别是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那种在北京生活的。嗯，

0: 什么。
1: 我觉得今天聊了这个话题哈，就刚才前面妍希也说了，这个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对立面。
0: 对对，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如果还想拼，那就踏踏实实的往前冲。
0: 嗯，
1: 如果确实你冲累了，那么也允许自己慢下来嘛。
0: 对，
1: 日子是给自己过的，真的舒服比什么都重要。
0: 嗯，是的，
1: 好吧。
0: 嗯，
1: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有朋友说要点一首歌曲哈，但也一直没有说要点什么歌。在节目的最后呢，那我就把
0: 给大家送一首歌，
1: 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伴随着这首音乐，我们今天的精彩晨光也就这样吧，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1: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2: 你好，您的快递。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9: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聊到过最近这些年啊，咱们街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挂着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把新能源作为购车的首选啊。新能源确实我们也给它点赞啊，卖得好，续航也越来越长，智能化配置也越来越多，外观设计新潮，还有一些购置税减免呐，啊，置换补贴呀，所以说加上这些政策的叠加，让很多的消费者都心动不已。曾经啊，上百家甚至几百家造车的新势力也是蜂拥入场，这个今年的发布会呀，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开。各种新概念黑科技轮番登场，宣传海报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啊！很多品牌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和丰富的权益，吸引了很多的中国家庭掏钱买单。但是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是，在这场繁华热闹的行业背后，一场残酷的行业大洗牌正在悄然发生。我们有公开数据统计显示，国内先后涌现的新能源造车企业曾经高达数百家，发展到今天能够持续稳定经营的车企已经为数不多了。截至今年，已经有23家新能源车企走向了破产清算。这背后呢，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几十万普通的家庭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车企倒闭带来的连锁后果。很多普通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关注点全部放在续航配置内饰价格上面，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这家车企能不能活个5到8年。一台汽车呀，对于咱们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快消品，我们买回来最少最少也要开个6到10年吧。一旦车企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宣告倒闭，我们花10几万甚至几10万买回来的车子就有可能变成一台没人管的孤儿车。厂家消失，门店关闭，曾经承诺的各种服务全部落空，维修无门，配件您都找不到，车机功能失效，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车主维权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呢，全国大量投入重金的经销商同样也被这些车企搞得深陷泥潭，库存积压，返利拖欠，前期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还要面对海量车主的维权压力。所以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已经倒闭的或者实质性停摆的新能源品牌，真实还原车企倒闭之后，普通车主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我们来透过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们敲一敲警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呢，能够跳出参数和配置的诱惑，学会理性评估风险，避开消费陷阱，做更加理智的购车决策者。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耳熟能详，如今已经黯然退场的新能源品牌。第一个，我们来说啊，之前这个名气特别大的威马汽车，曾经呢，这个威马汽车也是国内造车新势力第一梯队的选手哦，巅峰时期的销量啊，不差的，很亮眼，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威马的车型 ，X5、W6 等多款车型面向普通家庭销售，销售规模还不小，而且还有很大面积的网约车啊。家用私家车都选择了这个品牌。从2022年开始，威马这家车企突然就发生了资金链的危机爆发，大规模的裁员，工厂停工，2023年的时候就正式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全国线下门店大批量的关停啊，品牌彻底失速，大量的威马车主的噩梦这个时候从企业停摆之后正式开始了。具体是怎么一个表现呢？很多车主购车时花钱或者购车附赠拿到了官方宣传的终身质保权益，可是企业都破产了，终身质保直接就沦为了一纸空谈，全国各地的授权售后网点纷纷的直接撤店啊，你都找不到人儿，或者是直接改做其他品牌了，地方客服电话啊根本没法打通， APP 服务逐步瘫痪，车辆一旦出现电池电控故障啊，找不到官方渠道维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带有厂家加密协议，外面的普通修理厂呢也没有原厂的诊断设备，读不出故障码，很多故障第三方根本没法给这些车主处理，不少车主就只能去二手交易平台寻找拆车件，一个保险杠配件可能啊就要等上半年以上，更现实的是二手车的价值也在断崖式的下跌呀，一台原价18万左右的威马车型，二手车市场回收价啊，那种年限特别短的啊，公里数也不大的，10000来公里啊，1-2年的时间，原价18万啊，二手车市场6万块钱，产值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还有部分车主遇到了保险公司限制承保车损险，只能购买交强险，日常出行的这个风险呢、也在陡然的上升啊，所以说啊，买了这个威马汽车的简直就是倒了大霉。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品牌，高和汽车。这个高和汽车呀，当年可是不得了，它一出身就是定位高端豪华新能源，生产了比如说 Hi4X 还有 Hi5Y， 当年凭借着它有那种炫酷的展翼门啊，就像特斯拉 Model X 啊，特斯拉 Model X 当年的配价要100多万啊，那种欧翼门啊，向上打开的这种科技感拉满的，还有各种满满智能化的配置，上市之时赚足了这种消费者的眼球啊，
车型的售价区间从30多万到80万，属于绝对的高端纯电产品。很多车主当年就花了大几十万购车，对产品和品牌抱有很高的期待，哎，觉得咱们中国新能源崛起了啊，有了咱们这个高端的系列啊，一定要支持一下。但是啊，这个高额呀，随着它的这个高额的研发投入，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企业资金链也是彻底的崩断。在2024年的时候，高和全面停工停产，公司进入预重整破产程序，债务规模超过150亿元呐、几十万的豪华车瞬间陷入了售后真空，没有售后了。高和车主普遍面临原厂配件断供，车门车身专属零部件市面上很难找到替代品。车友圈啊，从而流传了一句话，修车靠车友群，配件靠二手平台。它的远程 OTA 升级呢也彻底停止了，车联网后台服务随时也在关停，很多智能驾驶座舱特色功能也在慢慢失效。几十万的豪华车后期维修成本高到难以想象，想要维修根本没有官方渠道，第三方的修理厂不敢轻易触碰高度定制化的三电与电控系统，车主进退两难呐。当年的这个智能神器呀、高端新能源呐，光鲜褪去之后，留给车主的是沉甸甸的现实风险。而且呢当年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花哨的智能功能也完全都没法用了，完全就是个空壳带电池的一个玩具车啊。说完了高和，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品牌，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哪吒命名的哪吒汽车。这哪吒汽车呀，以前也卖得很好哦，曾经是新势力销量的黑马，销量一度冲到行业的前几名，车型覆盖从几万到几十万庞大的车主群体，从普通的网约车到家庭用车到高端的新能源呐，这个哪吒是覆盖了整个层面，全国铺开了数百家的经销商门店。我就看到咱们江津的街上跑的这个哪吒汽车到现在也是有不少。但是啊，这个哪吒汽车呀、它的经营出现了大问题，到了企业后期，这个经营持续恶化，大量的经销商返利被长期拖欠，几百家的经销商曾经集中到总部讨要被拖欠的返利，很多门店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经营了，大批量的门店退网，企业进入破产清算之后，数十万啊，几十万的车主都受到了波及，很多哪吒车主还处在整车以及三电质保周期之内，但是本地 4S 店已经关门，车辆出现电池故障，动力受限，买不到配件，没有官方检测手段，车联网服务器都还欠了费，车机联网功能啊根本就没用了啊，还不如咱们那些老款的什么帕萨特呀、捷达呀、桑塔纳上面的那些车机，它是基本功能都没办法咋用了。有的车主车辆行驶途中还出现了动力受限故障，车辆直接就抛锚了，就在路上摆烂了，危及其他的行车安全和自身安全。但是呢他厂商出了问题，厂家负责的经理根本就早就跑国外去了，根本找不到人。我们再来看经销商这边，前期按照厂家标准建设的展厅，投入的装修，库存的备货，这厂家倒下之后，巨额返利拿不到手，手里的库存车大幅贬值，前期可能一家经销商几百万去压了货最后血本无归呀，部分经销商自身也随之破产，还要面对到店维权的车主，完全就是像汉堡包一样两头承压，处境十分困难。当然了，我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呀，什么威马、高和和哪吒，都还是属于比较有名气的销量规模较大的品牌。还有呢，更多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甚至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啊。那些品牌就更别说多惨了。比如说什么叫爱驰汽车的，曾经布局国内又海外市场，后期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国内销售和售后网络基本崩塌，国内车主售后保障难以为继。
还有什么叫天际汽车的多款量产车型上市销售，后续经营崩塌，工厂停工。虽然尝试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接部分售后，但是网点覆盖极其有限，大部分城市的车主依旧难以获得稳定的维修服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拜腾啊，什么博骏啊，赛麟啊，这些品牌大量的开新闻发布会啊，当年大肆的宣传概念车，拿到巨额融资，烧光几十亿资金，最终啊，这个车都还没咋产呢就倒闭了。很多消费者呢还给他们支付了定金啊，大定金，最后品牌倒闭，车子都没拿到，定金退款遥遥无期，普通消费者只能参与破产债权申报，清债比例极低，很多人预付款几乎就打到了水漂啊。所以说啊，这个新能源购买呀真的需要谨慎。短短的几年时间，几十家新能源的车企倒闭，这当中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名不经传的小品牌啊，还有那些一度成为网约车、家庭车爆款的车型也在倒闭。所以说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警醒过来，新能源可以买，但是真的需要谨慎。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我们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要注意去避那些坑。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回到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呀，如今这个新能源品牌林立的时代啊，倒闭的车企也不少，给消费者给经销商埋下了巨大的坑。所以说消费者呢，在这个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真的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维权艰难啊，汽车后市场保障不了的情况。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问啊，这个风险这么高，这新能源汽车还能买吗？我们还有办法规避呢？啊，我们是不是就是不能买这新能源汽车了？说到这里呢，当然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哈，按理说到如今也在蓬勃的向前发展，头部的企业产品服务体系也在慢慢的成熟了啊。我们今天盘点了很多倒闭的企业啊，他们带来的是教训，但是不是否定整个新能源行业，而是提醒大家，选购新能源汽车，我们不能只去盯着配置、外观、价格，车企的经营稳定性啊、安全和它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同样也是我们消费者去选择这家品牌的重要参数。很多消费者买车很容易被低价、花哨配置、各种终身权益打动，销售介绍的时候把终身质保、终身免费 OTA 一直给他挂在嘴边啊，把各种权益描绘得十分美好，这就给消费者给洗了脑。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销售啊说的那个话都是口头承诺，所有的他提到的那些权益、终身服务，前提是这家车企它自身能够长久地活下去，如果企业不在了，承诺再漂亮全都是空头支票、空中楼阁。在这里呢，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啊，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核心，给准备选购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整理几个真真实实的啊购车警示建议。首先，如果您有想法要买新能源了，我们优先别去看车型，咱们先看车企的经营健康度，不要盲目的去选择那些小众品牌啊。有的朋友觉得我买个车是街车，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品牌啊，买了就没自己的个性了，千万别有这种想法。买车之前千万别只看发布会参数，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它正在盈利啊，销售规模是否稳定，供应链是否稳固。对于那些成立时间短、销量低、持续大额亏损、频繁传出欠薪、裁员新闻的品牌，这种品牌一定别碰，再花哨的配置、再诱人的价格，都要把生存风险纳入考量。别为了那一点优惠、那一点个性去赌一家车企的未来，你赌的不是他的未来啊，是自己用车的未来，实实在在每天的用车场景的未来。第二方面，要买新能源，理性看待终身质保这类的营销噱头，千万别把终身质保作为购车的决定性因素。

深质保是企业的商业承诺，并不是国家的强制法定标准呢。它没有写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呢。这企业破产了，承诺就根本没法兑现。相比终身质保，国家法定的3电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这才是底线。购车的时候分清哪些是法定权益，哪些是厂家额外赠送的商业权益，千万别去迷信那些终身系列的权益。第三方面，我们还得考察新能源汽车的售后网络布局。买车之前，看一看您所在的城市、您所在的区、您所在的县啊，有没有稳定的官方售后网点。就算这车子再好，如果本地没有售后，未来维修保养那会非常麻烦。就算是直营模式的品牌，也要确认本地售后站点的覆盖情况啊，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啊，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很多的三电技术，它是无法通过第三方去做保养和维修的。外面的维修厂，他们的机器根本就读不了故障码，那么怎么去解决你的维修维护问题呢？啊，所以说呢，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下，一定要把售后纳入咱们的购车考量当中。还有第四方面，咱们在签购合同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去多一个心，就是把销售的那些口头承诺全部给它落到纸面上。那些销售口头答应的权益啊，包括大的方面的那些啊一些质保政策也好，小的方面他赠送你的额外的什么啊一些小礼品也好啊，充电卡也好啊，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也好啊，全部给他写到合同当中，保存好合同发票、宣传资料。一旦后续出现纠纷，这些都是维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凭证。千万别信那些销售口头给您画饼，你改天去找他，他不都不在这家车企了都有可能，他要么离职，要么换品牌了啊，要么根本人都找不到，把你拉黑了。所以说啊，购车合同也很重要。还有最后一点，还得注意一下这个现在动不动这些新车开发布会的订车风险。现在啊，这些新能源的发布会动不动就给你搞个小订大订啊，预付啊抵款啊，预付享优惠啊，很多的新品牌概念车就开始收这些大订的订款。如果企业后续产量失败啊或者倒闭，定金退款呢根本想都别想了，维权难度极大。咱们尽量等到车辆已经大规模交付，市场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检验之后，暴露了它各方面的问题之后啊，车企改善了以后再做购买的决定。一台好的产品呢，绝对不是赶早不赶晚的。汽车它的各个零部件的工艺都是越来越精密，越来越复杂的。那些发布会上只能吹啊漫天乱坠的一些参数，但实际上这辆车有没有经过几十万公里的测试，有没有经历过几十万车主的验证啊，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买产品尽量还是去买那些成熟的产品啊。当然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购车的坑很多，我们通过以上的方法也可以为大家尽量的避开那些啊不好的地方。归根结底呢，还是在于一台汽车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的消费，它不是手机用两三年我们换着可能会纠结一下但不至于那么心疼，它啊一台车可能会陪我们5年8年10年甚至更久啊。你像那些老款的什么丰田啊、霸道啊、普拉多呀 啊我们的荣放 CRV 啊，有的车开了十几年几十万公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它是一个消耗品，但是是一台时间很长的消耗品啊。买车那一刻的光鲜它只是短暂的，漫长的用车周期里面的维修保养配件供应才是贯穿始终的现实需求。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些倒闭的威马、高和、哪吒、爱驰、天际，一个个都曾经风光无限的名字都在倒下，留下几十万车主的现实困境。这是整个行业高速发展过程当中留给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警示。
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智能化大续航炫酷的功能确实很。

吸引人，但是一定要记住，再好的产品，前提是造它的企业能够持续存在。如果车企倒下，再优秀的硬件，再超前的智能化，都变成没有办法维护的一堆废铁。我们不排斥新技术，我们拥抱新能源汽车的时代，但是消费的同时，多一份审慎，多一份风险意识，多一份调查，不要被营销宣传裹挟，冷静区分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硬件产品，哪些是依赖企业生存才能兑现的服务承诺。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了多家已经倒下的新能源车企，还原车主和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真实困境，也和大家分享了选购新能源汽车需要注意的风险要点。希望这些真实的发生的案例能够给正在计划买车的朋友敲响警钟，买车不只看参数，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样是一份看不见但分量同样重要的购车指标。如果您的身边有家人朋友正在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也欢迎把本期的内容分享给他们，多一份提醒就少一份踩坑的可能。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我是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5: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天有欢声，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
6: 你好，您的快递。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2: 你好，张先生吗？
9: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2: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9: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9: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

0: 钱微信推给您吧。
1: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到我们的987在路上，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987在路上，当天下午的3点我们将为您重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是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哈。在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呢可能是在做着今天中午的午餐了啊，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在上班的这个办公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啊。可能很多人呢今天也在琢磨中午下班以后或者是晚上下班以后呢吃点啥，哎，小冉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每天都比较头疼吧，特别是下午下班以后。
1: 哎，对，其实我基本上是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了，哎，今天到底是点外卖呢还是点外卖呢
0: 还是点外卖
1: 呢？
0: 选来选去就是一个选择，点外卖。哎，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月如果说就每顿吧哈，也不是每顿，每天下午下班以后都去点外卖，花多少钱？
1: 你想哈，这外卖
0: 算过账没有？
1: 送基本都是20，那我一顿下来轻轻松松23-5就已经花出去了，然后这也只是一天的晚饭哈。
0: 嗯，
1: 那周末周天这种时候呢，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嘛，那早饭20，午饭20，
0: 早饭也要吃20吗？
1: 因为他起送就是20，
0: 哦，
1: 你不买那么多，他还不给你送。
0: 嗯，
1: 对，所以说一般就是早饭20，午饭20，然后晚饭又20，一天都60了。然后你一个月下来哈，
0: 你自己算过没有？
1: 哇塞，1500往上了。
0: 嗯，1500往上。
1: 对，
0: 这还是中午一顿在单位上吃饭。
1: 哎，
0: 那中午如果说单位不给吃的话，那可能这个费用就绝对是上2000，是吧？
1: 嗯，对。嗯，
0: 那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自己做饭呢这种选择？
1: 嗯，目前这
0: 星期六，你说平时星期到星期五哦可以点外卖，那星期六星期天自己在家做，哪怕是一顿也行啊。比如说早饭，我不一定非要去那个。嗯，到外头去点外卖呀，啊，我可以，比方说星期五晚上我去外头吃饭或者外头看电影，哦，我顺便把第二天的早餐给买了呀，就不用点外卖了呀，不用上20就可以解决一顿早饭。
1: 确实自己做的话肯定会更便宜而且更健康一点，但是怎么说呢，目前是比较惭愧，没有解锁做

0: 换这个技能，
1: 还没有解锁，
0: 对，
1: 看什么时候能解到锁、啊、
0: 解锁一下。
1: 好，确实今天为什么说会问到我们小冉哈、啊、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话题呢，感觉好像距离吃饭还有点早啊，但是有的朋友已经在开始做午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哈，有一位零零后的姑娘，她呢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合租一套房子，合租了吗？咱们这个房租呢是 AA 制哈，是拼单这种方式、哎、那两个人想着，两个人都就像小冉一样都没有解锁厨艺、哦、还在那个封闭的状态，那想自己点外卖，她其实开销比你还大，她一个人都是2700、哦，一个人是2700，啊，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又是房租，又是这个、嗯、咱们吃饭的这个钱呢，哎呦，算下来就3000-4000了，
0: 对，
1: 哎呦，还是有点心疼哈、啊。
0: 嗯，
1: 他就跟那个室友在商量，哎，咱们租房子可以去拼单，咱们打扫卫生啊，咱们请阿姨做饭呢，也是可以拼单的，
0: 哎、
1: 反正咱们两个人嘛，哎。就是这样拼下来 AA 制的话其实也不贵哈，后来确实也是他们专门就请了一个家政阿姨，每天上门2小时，做饭加上打扫卫生，一个月的服务费就2000块、
0: 嗯、
1: 啊，他们两个室友分摊的话一个人就1000，你看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对，
1: 把这个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把那个卫生也打扫了啊，感觉好像这两个姑娘回来就直接躺平了，啥也不做、
0: 哎、
1: 啊，除了衣服是自己洗的以外啊、
0: 嗯、这真的还挺好的呀、嗯、这下班回来谁不想看见那桌上就有热饭，然后马上就能吃呢，
1: 嗯， 嗯，而且这个阿姨是每天上门2小时哈、啊、就、嗯两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清洁卫生给打扫了，饭也做好了。你想想看、嗯、我估计他们可能是下午下班，因为像这种零零后的姑娘哈，基本上也是中午在单位吃饭或者单位附近吃饭，那晚上回来咱们吃一顿吧哈，吃点好的、嗯、吃不完的第二天中午还可以吃，继续热着吃、
0: 哎、
1: 顺便把那个两顿饭的这个费用也给解决了啊。确实，哎，回到家里头疲惫不堪，有热饭热菜，家里还干干净净的，哎呦，那个心里头可叫爽了。
0: 嗯，对。
1: 小冉，你有没有打算以后如果说你上班了哈，也跟某一个同事或者某个朋友室友来拼拼单？
0: 哎呦，但现在问题是没有人和我合租啊。
1: 是，首先咱们得把这个室友给解决了哈，
0: 哎、
1: 室友没解决，其他的拼单都是八字还没一撇
0: 的。
1: 对、
0: 哎，但我很愿意这么做。
1: 嗯，
0: 对你又方便，你又节省了你做饭的这个时间，你还有人给你打扫卫生呢。
1: 嗯，
0: 很好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的零零后哈，别说零零后，就是很多九零后都在采用这样的一些拼单的一些行动。像那个我有一位同事，他都是什么都可以拼，他想去那个学跳舞，
0: 嗯，
1: 那个老师跟他说必须要凑齐是7个人还是9个人，他就到处去组团，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来？哎，咱们就8-9个人的小班啊，咱们就拼一拼吧哈，每个人300块钱。其实就是他自己最想去，但是老师告诉他人少了不开班儿、
0: 哦、
1: 然后就到处找他的熟人。好，然后呢他又想着什么呢，嗯，这个兴趣班啊可以拼、嗯、咱们要去买那个什么蛋糕啊牛奶呀、啊、到咱们重庆有一家那个大型商超，是国外的山姆，哎，
0: 嗯，
1: 里头的东西它价格倒是挺贵的，然后呢就是分量也挺足的，
0: 对，
1: 但品质也是确实挺好、
0: 嗯、
1: 他就想今天就想吃蛋糕了，但是山姆那个蛋糕大盒大盒的他吃不完，
0: 吃不完，
1: 牛奶也是那个几个小瓶就是捆扎在一起那种，
0: 嗯，
1: 他也吃不完，他就想着和同事拼一拼，哎，张三你要不要来拼拼，李四要不要来拼拼、
0: 嗯啊、
1: 他就顺便还建了一个微信购物群，就拼单的这个群，哎呀，我觉得他太厉害了，而且他什么用那个百度网盘那些哈、
0: 嗯、
1: 都觉得那个费用贵了，一年是100多，哎，咱们也来拼拼吧，咱们也来拼拼，我觉得他好聪明啊，我真的在表扬他，我说你太会利用这些资源了，花大家的钱办自家的事儿哈、
0: 嗯、对，只要这体验到位了，你想怎样拼就怎样拼嘛。
1: 嗯，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九八七在路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拼单时代，你拼对了吗？啊，现在都是万物可拼，万事可拼。像我的那位朋友，他不只是百度网盘可以拼，买山姆超市的这些东西可以拼，那个兴趣班可以拼，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呢，有的人还在拼车，是吧？
0: 嗯，
1: 都是住在一起的，咱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交通费用。那拼单时代，万物都可拼，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有的人是拼对了，有的人呢想拼，但是不拼不好，找不着合宜的对象。嗯、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武汉的这个00后姑娘哈、啊，她和她的室友合得来，哎，所以两个人拼的是非常的爽。但如果说两个人合不来，两个人的这个胃口啊、口味啊这些，
0: 嗯，
1: 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不喜欢吃辣的。

0: 两个人合不来，两个人的这个胃口啊、口味啊这些，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不喜欢吃辣的，那想拼也拼不成。哎，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拼单时代，您拼对了吗？在这个万物可拼的这个时代，亲爱的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宁荣美啊，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些话题的互动。确实我觉得现在万物可拼了。说到这个煮饭这个问题呢，我真的是觉得武汉的这个00后啊，这个小魏啊，确实挺聪明的啊。
1: 对，
0: 花两个人的钱哈，办两个人的事。他呢确实首先是他和他的室友在一起，拼这个房租费，这个生活习惯合得来，生活习惯合不来的话，也谈不上。就像你一个人住，没有人跟你住，你要想拼单一起找一个那个吃饭的搭子也不行啊。所以以前两个人确实是长期靠外卖解决午饭和晚饭两餐，一个月仅仅是外卖两个人就花了2700，两个人一共花了2700。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也不是自己点自己的，可能也是这样，两个人吧，你点这个套饭，我点这个套饭，最后大家点个汤啊，一起来平摊这个费用，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哈。2700的话，可小然你的这个费用可能还差那么一截，因为是你是一个人，你差不多就是，如果说算上单位中午的这个费用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人2000左右了，伙食费，就伙食费都2000。
1: 对
0: 啊，人家点外卖好2700还比你还那个什么，一个人1350还省那么几百块钱。
1: 对，而且这个外卖你想啊，它也不健康，还很多都是预制菜。你每天上班回来也不想买菜啊、做饭、洗碗这些，一件事真的都不想干。你找个阿姨来，你钱也省了。你想嘛，找阿姨才2000块钱，你们摊一个人摊的话也就1000块，比你之前花外卖的2700，你还省700呢。
0: 对，他那个外卖2700一个人1350嘛，还不算，还不包括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这个每个人摊1000块钱一个月，是既包含煮饭的钱，又包含打扫卫生的钱。
1: 对，
0: 那真的是省了好几大百块，一个月省了600-700，那一年下来的话，还是好几大千呢啊。他们这种模式呢，确实也是其中的一种模式，主要是。当然了，这个菜钱还没有算在其中，菜钱是两个人自己买菜，因为也不放心阿姨胡乱买些什么。但是像葱姜蒜这些辅料啊，调料这些呢，也是阿姨根据这个外卖不是那个超市的一些单子啊，实报实销，基本上也是这样。
1: 哎，我也发现哈，就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跟我们的父母辈也不太一样了。就像魏女士的父母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哈，觉得这花钱请阿姨来做饭和打扫卫生有点奢侈啊。但后来这魏女士也给她父母算了这么一笔外卖的账嘛，父母的态度也确实是改变了，觉得哎好划算啊，很支持她。
0: 对，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哈，一日三餐不规律，长期吃外卖，也担心她的这个健康的一些影响。而且现在还有人打扫卫生，两个人一起吃哈，就是互相有个伴儿，有人专门就负责她的一些饭菜问题、卫生问题。父母就觉得哎呦，比我在那儿要省事多了哈。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有的网友、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说，哎呦，一个月花2000块钱，你真是钱多了哈。1000块钱不如直接去买饭，你看还没算你那个买菜的钱、买肉的钱哈。那样算下来的话，真的一个月不止2000，那说不定更高了去了啊。说不定真的是打扫卫生的钱和煮饭的钱是2000，自己买的这些饭菜就打算最多2000吧，也就4000。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摊上伙食费，摊上这个打扫卫生的费用，至少要2000，一个人要2000，但是还是比你自己点外卖要划算。
1: 对，这一方面也是说健康的问题嘛，另一方面也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省去了这么做饭买菜的时间，你能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到自己的身上来，不管是学习提升还是休闲娱乐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幸福感的提升吧。
0: 对，有一些老一辈的长辈呢就觉得， 还是挺花钱的。
1: 嗯，
0: 我

0: 我要是自己做，我那个大家分摊的那2000块钱摊到每个人身上1000块，我不就省了吗？自己打扫卫生，两居室能有多脏？你天天扫一扫就 OK 了。好，然后呢，你那个中午在单位吃完呢，不用说了，晚上你两个人一起约着出去，买点菜，超市应该是肯定有的，你6、7点钟下班一定是肯定有的，啊，然后再做，这是挺省钱的啊。曾经我也是。在那个重庆主城区，也是和我们的室友一起合租，一起下了班做饭菜，当时觉得确实是省钱，因为那会儿工资不高，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但是呢，有一个弊病就是什么呢？自己下班都6点了，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咱们住宿的这个地方，租房子那个地方已经是7点，你再去买菜啊，再去做完了洗碗已经是9点了，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9点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天已经黑了哈。你到哪儿去玩呢？啥也不想，哎，还是就在家待着吧，最多出去溜溜弯啊就回来了。就感觉一个晚上啊，好像就被做饭这些事情给耽误了。哎，到了再过1、2个小时我还得睡觉了，就觉得哎，一天到晚这时间就这样，好像就这样花掉了，挺可惜的。我也想下了班以后我看看电影啊，我下了班以后说不定还要充充电呢，我下了班以后太累了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呀，坐1个小时公交还是挺累的哈。
1: 对，
0: 这是我们那会儿无奈的选择，因为工资收入低，被动的采取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这样的一些行动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像我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刚才武汉的00后小魏哈，请人来打扫卫生，请人来做饭这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橙子和小冉一起来互动。确实也是哈，我们那会儿和他人合租是三个女孩一起合租房子，一起呢就是那个买菜做饭，确实把一个晚上耗费的时间都很长。那个时候我们父辈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说，女人呐，你不会料理家务啊，你是嘴打的死板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父母那辈说的，就是感觉你不会做饭呢，就觉得你自我生存都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你只有吃馆子，吃馆子肯定比外卖说不定还贵，
1: 还贵。
0: 你两三个人，你点几个菜，那肯定比外卖要贵，你又不可能天天吃面是吧？顿顿吃面什么的，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也没有快递啊，就差不多20年前吧，20多年前，所以也只能是采用这种做饭的一些方式。但是是因为咱们的工资收入低，如果说我一个月光个7、8千、10000啥的，哎，可以顿顿吃馆子的哈，这也没事儿。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武汉的00后，你想想看哈，他一个人摊的这个吃饭的钱，做菜的钱和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是1000，我们在刚才也估计了，两个人买菜的钱也是2000，一个人再摊1000，就是2000吧。这2000块钱的话，那样算下来的话，我把这个钱给节省了，比外卖省事儿。
1: 对，
0: 当然他确实不会做饭，这个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不像我们被逼的，在家都不会做，但是在外头逼的。你必须学会做，好歹我们这个三个室友总有一个会做的，有一个女生胖胖的矮矮的，她会做好，然后我们就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吧，就在这儿学做。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得办法，但是现在呢，你想想看，每个人摊上2000，就吃饭的费用，再摊上这个房租，好歹呢可能也是3、4千吧。你一个月挣4、5千，你觉得你那点费用够花？

0: 作可能就更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亮出这个新闻以后呢，有的网友说我就愿意请人做，我不会做啊。还有呢，就是我宁愿我的那个时间，做饭的时间，买菜的时间省下来，我自己充充电，或者说我下了班以后我还要去参加什么兴趣班啊，培训班啊，
1: 健身什么的，
0: 对，我还要去看看电影啊。我一天到晚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就套在这个厨房里，我啥也干不了。所以这是每个消费者他自己的想法哈，每个年轻人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小冉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1: 如果以后真的能够找到人和我一起拼单的话，那我
0: 还是愿意。但是前提是你得，你工资收入得撑得住啊。现在是还是无产阶级哈、
1: 对，是这样。
0: 所以无产阶级的话，好像花别人的钱不太心疼哈、花到自己的钱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是的，所以这种拼单的模式啊，能够火，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高端的享受变成了拼单的日常。当一个人请不起阿姨打扫卫生，请不起阿姨做饭，咱们这两个人拼，三个人拼，这样子就拼得起了。所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拼单时代，万物可拼。就像我们那个同事一样哈，兴趣班可以拼，百度网盘可以拼，汽车可以拼，到。山姆超市买东西，日用品也可以拼啊，甚至衣服也可以拼。买一件衣服，今天你去周末相亲，你穿一下；过上几个星期，我来穿一下，都有这种。这就是咱们年轻女孩的这个小心思哈，特别逗哈。哎呦，拼房、拼车、拼保洁、拼做饭，现在真的是拼出来的生活。
1: 拼多多时代吗？
0: 是拼多多时代，网友就调侃哈，这是拼多多时代，什么都可以拼，拼的可多了啊。那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拼单时代你拼对了吗？对于武汉的00后小魏哈，做饭打扫卫生采用拼单的方式和他的室友来分摊煮饭的钱，请阿姨煮饭的钱，请阿姨打扫卫生的钱啊，你是怎么看待的？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拼单时代，万物都可拼，您拼对了吗？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列举了一条新闻，来自武汉的00后小魏在

0: 做饭和打扫卫生方面和他的室友采用拼单的模式，获得了极高的性价比。他们在晚上下班以后呢，不是自家赶紧的去做饭，而是由阿姨准时的把热饭热菜给端上桌。家庭卫生呢，这个出租屋的这个卫生呢，也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啊，为他们节省了时间。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从自己单独点外卖这个费用方面也节省了。您对武汉00后小薇的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美，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互动。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有的人是赞成的，我觉得应该年轻人赞成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话，有点不太支持。说你这2000块钱哈，真的是多花出去的钱，能够自己买菜做饭的话，自己打扫卫生，这2000块钱都可以省了啊。巴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啊！这两种不同的年龄，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哈，得出来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评论区呢，就有这不同的一些声音哈。像我们中老年人那会儿，20-30年前，父母那辈确实要求年轻人会做饭，
1: 对，
0: 就觉得你不会做饭，比如说你结婚生娃儿养娃儿哈，就是说你自己生存的话都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纯粹就只能吃馆子，要么就顿顿吃面，做饭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
1: 对，
0: 外面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你要真的你不会做，你到外头去点那个什么外头去吃饭的话，收那个费用是很高，你只有是收入很高才能够支撑起你顿顿在外头吃饭。
1: 对，我妈妈也经常这么念叨我嘛，我奶奶也说你这连饭都不会做，你以后怎么办哦？谁以后还能天天照顾你吗？我以前也还反驳两句嘛，但现在想想啊，确实他们那个年代是这么过来的嘛。但我们也真的得注意到这个时代确实是变了，现在的工作节奏很快，然后通勤时间也比较长，你想下班到家7-8点了，你再买菜做饭收拸这一些东西哈，可能9点10点才吃得上饭哈。你差不多再洗漱一下，等你躺上床11点过了也该睡觉了，这一天下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是为零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做饭嘛，是会做但是不想做。你想你累了一天了，这个做饭它就已经从这个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生活负担了。
0: 对对对，生活技能变成生活负担，它不是说不会做，一点都不会做，还是能什么番茄炒鸡蛋啊这些还是会做，下面还是会做基本的。只是呢确实哈，像我的一些朋友在反映，他就是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一天下来7-8个小时啊，头晕脑胀的，脑袋里头起脑雾了，晕乎乎的。下班以后感觉你一天是在你的工位上是坐着办公的，但是下了班以后你就觉得累，就是瘫着不想动。
1: 对，
0: 他们父母说你累有我累吗？那个时候我们在车间呢，那个7-8个小时就在不停的手在动啊，脚也在动啊，这个工位到那个工位不停的移动，当然他们是体力劳动也累哈。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孩子，我那个朋友，他是脑力劳动也累哈，时间长了谁不累啊。所以像这种的话，他父母就对着就觉得他不爱做饭嘛，特别不太理解哈。但是确实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和父辈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会儿的话虽然说加班也有加班费或者有的没有，但是从事的这个劳动强度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咱们父母上班还可以允许把孩子带到单位，有的单位是允许的哈，这是默认的一种态度吧。但是现在很多单位最后就帮他找，好，最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哈。然后就觉得我那位亲戚觉得有点错怪那个熟人哈，当然熟人不知道哈。从此以后呢，这个老人他再也不要那个熟人进到家里头，哪怕是去看他关心他也不要打电话来，你不要来了啊、哦、你不要来了啊、家里不安全什么什么的。哎呦，他就是这种老年痴呆，就是记不住女儿给他的钱，他也经常忘记。明明他就喜欢藏来藏去，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明明是他家里头就有他和他老公两个人， 他经常这个钱找。

0: 到了，是他自己忘记了，因为老人痴呆这记性不太好，忘记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翻同样，翻另外一个地方又给找到了，但是无形当中和他住在一起的人就很受伤，就怀疑是你拿的。
1: 对，所以说你现在熟人都这样，你更别说你让一个陌生人进到家里来，
0: 他更不放心。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最好就是得那个熟人推荐嘛，或者是你朋友家用过的这些阿姨肯定就靠谱得多。当然你走那些正规的家政平台，他们有正规的这个身份的审核，还有健康证嘛，而且你出了问题也有投诉和解决问题的渠道。
0: 嗯，是是的，刚才小冉说的那些呢，对于想请阿姨，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咱们的老年人，都要。Lights, it's about you.

0: 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奉送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倒计时，四品旅游度假区全力备战，静候全球宾朋。8月19号到21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的联合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即将在重庆市四平旅游度假区盛大启幕。作为大会的执行单位与核心的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正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完善的配套，静候全球200余位嘉宾的到来。那么我们的四平旅游度假区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它紧邻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四面山，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7%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全镇土壤的富硒含量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富硒的蔬菜、高山冷水鱼等特色的饮食体系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境内青雁村素有重庆双胞胎村之称，全村诞生了47对的双胞胎。海拔约1200米的黄金康养海拔，25摄氏度的夏季均温，让这里成为成渝地区独具特色的康养旅居的目的地。近年来，四平镇锚定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持续深耕康养产业，全市率先构建一主一辅双睡眠康养模式，建成西南地区领先的森林疗愈与江津睡眠中心，依托江津四平医疗康养中心，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直管，实现24小时专业的医护助手，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等连续性的医疗服务。立足全龄康养需求呢，四平旅游度假区集中布局了6大功能中心，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系统呈现从富硒土壤到富硒膳食的全产业链的成果。康养四平邻里服务中心搭建主客共享的社区服务平台。

态。西部养老联盟康养用品展示体验中心集中展示这个适老产品与智慧康养的设备，睡眠中心专注睡眠障碍干预与森林疗愈，四平隔代月岩基地呢是创新的探索了一老一养的代际共融的康养新场景。四平医疗康养中心提供24小时的专业的医养服务，六大中心各具特色，也是功能互补，共同构建起覆盖医养食住学余的全链条的康养服务矩阵。在交通的保障方面呢，也建成了一高速两连线的四横四纵的快旅慢游的交通网络，全面融入了主城的半小时乘于一小时的康养通勤圈。旅居配套方面，培育精品民宿有5家，特色农家乐23家，多层次的住宿体系是日趋完善。2025年全镇的接待游客达到了82.97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4.93亿元。从住一晚到养一周，从观光的这个驿站到康养的目的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正在以扎实的产业积累静候的全球宾朋。在这里也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会到底有哪些啊好看的地方，先给大家来一个抢先看啊，大会看点抢先了解一下。本次大会以康养旅居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方案为主题，将集中发布多项的重磅成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发布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2份权威文件，四明山长寿康养共识2026白皮书将同步的首发。大会期间将举行5轮集中签约及授牌仪式，康养旅居项目签约、康养旅居协同发展联合体签约、康养旅居文旅资源签约、成立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专家智库并颁发聘书、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授牌、推动一批优质的康养产业资源落地四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国家发改委及民政部的权威专家，以及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等机构代表将齐聚四平旅游度假区，围绕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标准、产业融合创新、国际品牌价值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五洲传播中心等国际文化传播媒体将全程聚焦。在8月19号到21号呢，四平旅游度假区将以会议加考察加展销加成果发布的立体形式迎接全球的宾朋。嘉宾将实地调研四平旅游度假区康养综合体、江津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江津西部养老联盟康养用品展示体验中心、江津睡眠中心、银发人才驿站、江津康养四平邻里服务中心、江津四平医疗康养中心、双胞胎村、西宿代表、喜路民宿等核心点位，沉浸式的感受四平旅游度假区富硒加森林加医养加旅居四位一体的独特魅力。在这3天以后呢，这片坐拥绿水青山、富硒沃土与长寿文脉的土地，将向世界交出中国式的康养旅居的完整答卷。大会的地点啊，我们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时间就是刚才说的8月19号到21号，主办单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办单位是咱们江津人民政府。康养四平也恭候全球、恭候所有宾朋的到来。

好的，关注我们视频的这个康雅大会以后呢，我们再来找一下咱们江津重庆周边的小众果园啊，尝一下这个一口甜啊。我们这个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也是有点甜啊，这个藏着4万斤的自然甜，让大家一口惊艳的好地方，就在咱们江津区鼎山街道仙池。

润心田。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采摘的小贴士，采摘的地址是顶山街道仙池村重庆润资源水果园，采摘的联系电话是13896198638啊，联系我们的吴老师。采摘的价格是12到15元，润资源果园四季都有果，从江津城区开发啊，开出这个车哈、啊，出发开车只需要15分钟即可到达，啊，赶紧到现场去品尝一下嘛！而且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周边的先锋镇的宝瓶村，我们都知道是全国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也是江津城的后花园，富硒土壤滋养万物，7公里的彩色步道串起了湖光山色，在这里。推窗就见到了稻浪，侧耳也听到了蛙鸣，每一步都是田园诗，每一眼都是风景画。另外我们还可以去打卡鹤山坪的乡情馆，想读懂宝瓶先走进我们的乡情馆，1208平方米的这个展馆有500张图片、80件的老物件，系统的展示了鹤山坪的自然地理与乡村振兴的故事，也是寻找乡村记忆的百科全书。此外在雨仙湖宝瓶村啊，这个宝它也是宝瓶村的眼睛，湖水澄澈，环湖7公里的彩色的这样的一个透水的步道，是慢跑或者骑行的绝佳的选择。傍晚时分，静坐湖边看晚霞染红了天际，富硒花椒基地与蓝莓园在风中摇曳，尽显乡村的静谧。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徒步啊，在这里有一个林崖康乐的步道。这条 1.8 公里的步道不容错过，它串联起太平门与黄角门两大古城门，沿途可见金扁担、母猪石、仙人碑等奇石景观，山洪济世还能邂逅落差近40米的破岩口的这个瀑布，看彩虹飞树是气势磅礴。此外呢，我们喜欢这个体验农耕文化的朋友也可以去我们的金地河农耕学堂，江津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带上孩子体验蔬菜种植、萌宠的喂养、稻田摸鱼、亲手推一推石磨豆花，在泥土的芬芳中读懂粒粒皆辛苦。在这里还有一些游玩的攻略哈，还有一些美食，就是我们江津的先锋花椒鸡，是麻辣鲜香，在这里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啊，而且他们的乡村刨猪汤也非常的暖胃，还有柴火鸡、生态鱼、石磨豆花等等。也别忘了带一些鹤皮好物回家，比如说九叶青的这个花椒、江小城的富硒柑橘、鹤山坪的贡米，把这份富硒的健康也带回家啊。交通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啊，从重庆主城出发，经榆卢江西高速导航至先锋镇宝瓶村，全程约54公里，这个1小时即可到达，路况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宝瓶村大家导航江津区先锋镇宝瓶村即可到达。好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个夏天也可以采摘的好地方。最近这几天气温啊，比起前段时间还是稍微的降了一点点啊。孩子们趁着还没有放学，在开学还有不到半个月哈，就要开学了，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的采摘。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纯天然的肥料啊，跟我们的市面上可能有些售卖的不一样，它是用的天然的有机肥，大家放心去采摘和购买。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江津的这条高速路离通车到底还有多久呢？8月17号，渝赤胥高速土建三标施工现场传来了重大节点的喜讯。随着最后一片梯梁平稳精准的落位，由中国19这个承建的该标段877片梯梁预制与架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在青山沟壑之间，为项目后续施工也打通了关键的堵点。走进项目的建设现场，群山是连绵起伏，架桥及钢铁巨壁是进进矗立，一座座大桥墩拔地而起，连片的梯梁整齐铺展，在山间勾勒出高速公路的雏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机器轰鸣作响，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标段的线路起于江津区西湖镇的百燕村，止于綦江区永兴镇的紫金村，线路全长7.2公里，沿线山地沟壑交错，分布了10座大桥、1座隧道以及1处互通立交，地形条件复杂，桥梁施工任务繁重。据了解呢，目前标段的隧道互通主体建设已经顺利完工，全段共计架设梯梁877片，面对桥梁跨度大、点位分散、山地施工条件受限等多重的考验呢，项目部科学编制了专项的施工方法，严把预制运输架设各道关卡，强化现场安全的技术交底，优化了施工的组织，统筹了调配人员设备，有序推进梯梁预设生产跨座这个架桥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实现了全部梯梁安全高效的架设到位，桥梁上部主体工程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现在正在全力的冲刺当中，计划2026年底完成本标段全部的土建施工任务。当前呢，渝赤胥高速重庆段各个土标这个土建标段均已进入工程的收尾阶段，作为串联川渝黔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按照建设的总部署，渝赤胥高速计划2027年实现全线的通车，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渝南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局，路网格局，强化川渝黔三地的互联互通，助力沿线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的两件作品入选福彩杯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的主题作品。近日重庆市福彩杯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主题作品征集评审结果公示，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文联、市作协等联合举办，征集八大类作品1762件，经过多轮的评审，共选出了182件入选作品。我区的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市作协

会员是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任正明的散文作品《重庆文学一束微光，点亮一个残疾诗人的星空》，以及重庆市散文学会理事、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银河的诗歌作品《微光成炬》入选。福彩杯的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主题作品的征集活动评审结果已经公示了啊，祝贺我们这两位老师，我们在下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一起来欣赏这两位老师入选的这个佳作，一首是散文，一首是组诗，到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文字。

0: 好的啊，节目最后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又来诵读美文了。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刊发的刘茂平的文学作品，他的外号叫老边牙。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了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他的外号叫老边牙。我们一起来听。包产到户后，队里的几头耕牛也分给各作业组，为公平起见，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黄泥湾小组推举解放牌去抓阄，解放牌姓周，1949年生人，众人戏称他解放牌，是因为他为人踏实肯干，石匠、木匠、泥水匠样样会，修过学校，建过三线厂房。那年修水库，他去排险，被巨石压断了两根脚趾，受过县里表彰。
1: 抓阄那天，200多人聚在生产队晒坝上翘首以盼，解放碑却偏偏抽中了最老的那头牛老边牙，族里男女老少顿时怨声载道，把他埋怨了大半天。他一言不发，独自来到牛圈，摸着老牛硬实的脑袋轻声说：老伙计，人人都嫌你老，看来你我投缘。老边牙眨着浑浊的眼睛，轻轻甩了甩耷拉的耳朵。
0: 牛分掉小组后，约定每家轮流割草喂水，起初还算齐心，但没多久众人便疏懒了。老边牙吃不饱，很快瘦成了皮包骨。解放牌急了，召集大家商议，牛再饿下去，开春就没法犁田了。有人提议，田都分到户了，牛也该分到户，可谁都不愿意接手一头老牛。解放牌提议作价归户，钱款按户平分，日后犁田另算工钱。大伙商定300元为底价，却无人出价。众人沉默中，解放牌缓缓起身，声音沉稳：没人出价，300元我买下。众人喜出望外：摇得摇得。突然传来尖细的骂声：砍脑壳了，不商量一声就敢做主，看老娘不收拾你。原来是解放牌的堂客边骂边赶了过来，解放牌赶紧跑开，院坝里响起一片笑声。
1: 至此，老边牙正式成为解放牌家的一员。解放牌在屋旁砌了一间新牛圈，买牛修圈花了不少积蓄，妻子天天跟他吵嘴，他只顾埋头做事儿。牛圈是用砖石砌的，村民纷纷议论，牛比人住的还好。
0: 那年冬天，老边牙住进新牛圈，不久却病倒了，全家更是埋怨他买亏了。解放牌心急如焚，翻山越岭20多里寻兽医，辗转多处才请到。兽医诊断是胃养太薄，脾胃虚弱，需要用草药。

0: 配合精料调养。于是解放牌天天进山找草药，又去酒厂挑回酒糟拌玉米面，精心刺味。半个月后，老牛终于站起来了，皮毛也渐渐光亮了。
1: 数九过，春耕来，老边牙已是膘肥体壮，不时在牛圈里发出哞哞的叫声，仿佛在呼唤主人赶紧下田。解放牌收拾好农具，牵着老牛下水犁田。水田里，他扶犁轻挥牛棍，吹着悠悠口哨。老边牙通人性，稳步脱犁，田泥在犁滑下均匀翻转。
0: 栽秧时节，雨水来得及时，高棒田、望天田急需篱笆，农时紧迫，天不亮就下田披星戴月归家。他心疼老牛，每天添喂一些家里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用竹筒将蛋清蛋黄小心翼翼灌进牛肚子。
1: 短短两年过去，解放牌家的土房换成了一楼一底的楼房，而且是全村第一栋。养牛积肥，庄稼丰产，犁田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解放牌被乡政府评为勤劳致富能手，村民羡慕不已，有人说是老边牙带去的福气。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边牙脚步日渐迟缓，却依旧跟着解放牌踏遍他家的每一块田地。牛贩子多次上门劝买，家人也劝说，可他坚决不肯。
1: 秋收后的一天，老边牙犁田时轰然倒地，再也没站起来。这个当年断指都不曾落泪的硬汉子，蹲在老伙计身边，一遍遍抚摸着他的头脚，流下了两行热泪。从此，解放牌不叫解放牌了，大伙儿改口叫他老边牙。

0: 好的，配着这个音乐啊，诵读完这个作品，这竟然有点伤感哈，有点热泪盈眶了，眼眶有点发热了。这个老边牙说是一头老牛啊，没想到老牛啊，不要看它是一头老牛，它用处也是挺大的哈。
1: 对，
0: 依然能够犁田，到最后一刻啊，老了倒下了啊。我们的这个解放牌真的是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啊。既然买下了它，也要对它啊负责。最后怎么说呢？有人去牛贩子上他上门去劝卖啊，把这个牛给杀了，他也没有把他这样很残忍的方式让他离开。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动啊，现在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品真的是很有深度，而且描绘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景象啊。我不知道小冉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农田里边这个老牛犁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真的还挺少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老牛和这个老边牙和解放牌嘛，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像彼此一样，都是那么的勤劳
0: 啊，就是惺惺相惜啊。
1: 对，
0: 虽然是牲畜与人类，但是处久了也是有感情的哈，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啊。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农户他们还是用着这样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在耕地啊，带着牛犁田啊，但是也更加的提醒我们哈，不要浪费粮食啊，
1: 对，
0: 也要珍惜这个农民伯伯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奉送更多的文学作品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字去了解可能离我们生活感觉很远但是又很近的一些生活的琐事也好，农耕文化也好，还有这个平凡中的伟大也好，通过他们这些细腻的、柔软的、接地气的文字，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世间百态和各类不同行业人的这个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1: Good afternoon。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我们先来了解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甜蜜之约，全网500万人围观，江津荣美在新疆伊吾寻找完美哈密瓜。江津荣美体中心的两位主持人和伊吾县荣美体中心的主播一起带着全国网友走进了全国最大的晚熟哈密瓜基地，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云端寻瓜之旅。为什么要寻找一颗完美的哈密瓜呢？闹毛湖镇镇长阿里普江苏莱满走进直播间，亲自解密闹毛湖的哈密瓜可不一般。这里位于北纬43度黄金种植带，天山喀尔里克冰川的纯净融水灌溉，戈壁沙壤土疏松透气，加上年均超过3300小时日照和巨大的昼夜温差，糖度轻松达到15度以上，果肉蜜甜脆爽。光是品种就有西周蜜17号、金色年华、金华蜜25号等多项选择。在直播当中，主播们漫步在万亩的瓜田，找寻一颗实打实的完美晚熟哈密瓜。那么田间挑瓜，谁才是完美选手呢？直播中最热闹的环节当属分组挑瓜比拼，主持人和现场援疆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分成了3组走进瓜田，每人挑一颗心中的完美哈密瓜。什么样的哈密瓜算完美？种植专家现场教学，看网纹，纹路越密越突出，糖分积累越充分。看颜色，表皮金黄或橙黄为佳。看糖线，果头部位白色糖线越多越甜。挑好的瓜，当场测糖度，比口感，评外观，从网纹的饱满度、糖度、大小、口感、多维度综合打分。随后，瓜农、合作社负责人、供销社、邮政物流负责人接力出镜，完整呈现一颗瓜从戈壁到餐桌的全链条。这场直播同步登录了新华网、哈密荣媒、伊吾荣媒、重庆江津、涪陵、潜江万盛等多个媒体直播平台，全网累计观看突破了500万人次，不仅让网友们直观领略了闹毛湖晚熟哈密瓜的卓越品质，更用媒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销量。那么没有赶上直播的小伙伴们也别着急，甜蜜故事才刚刚开始。8月23号，伊吾将盛大开启玛瑙之光哈密瓜乡晚熟哈密瓜丰收节暨玛瑙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届时吃瓜活动、玛瑙体验、民俗展演等将轮番登场。想在家里尝一尝这颗来自天山脚下经过严格挑选的完美哈密瓜，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网购的方式进行购买，可以关注抖音果香说闹毛湖哈密瓜，订购热线151-0902-1555。好，接下来进入到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题。首先来看慈云镇刁家社区，为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慈云镇刁家社区聚焦了一元新居小区长期存在的用电乱象，联动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整治，从根源上化解居民商铺用电不稳、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扎实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据了解，一元新居小区此前未完成规范化的接电入户，小区住户沿街商铺长期依靠临时的变压器供电，那么由于承载能力有限，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常常出现电压不稳、供电中断的情况，那么同时也容易引发短路、火灾等事故，是群众长期反映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和安全难点。依托常态化群防群治隐患排查机制，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精准地锁定该重大用电隐患，第一时间登记建档，纳入问题整改台账，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那么刁家社区也联合供电部门启动了专项整治的施工，全面消除过载用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风险，切实保障辖区26户居民、33间商铺的安全稳定用电。下一步，刁家社区将继续深化相关的群防群治基层治理模式，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除险固安，常态化地开展水电线路、消防设施、公共设备等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织密织牢辖区的安全防护网。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专题当中，在顶山街道东门社区开展了百日攻坚专项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分为理论授课、实景演练。 围绕隐患排查、气象预警、一键报险系统操作等系列内容，结合安全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规范基层的安全处置流程。现场居民也是上手实操了灭火器、消防水弹，熟练地掌握了初期的火情、突发事件的处置技巧，健全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下一步，鼎山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在全街各社区常态化地推进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持续建强网格物业志愿群防队伍，常态化地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用好数字化报演平台，全方位筑牢平安社区的底线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在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呢，圣泉街道大关桥社区也是选取了小区的网格作为攻坚试点，集结社区一长三元网格互代表，群防群治 N 力量，开展了全流程的实战和实操，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实践，为后续推广运用到社区。
1: 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绝技

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去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啊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

这就是萧何腋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啊、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啊，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啊、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啊、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去，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意，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

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由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叛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校阅士。

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避雷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忌啊这西边。韩信呢、啊、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八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啊、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啊、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啊。一见汉军呢、啊、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值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

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呢，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
让这老百姓耕种。

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集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弟，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弟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弟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

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的。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

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渡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

0: 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穿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9: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他充满了好奇。
8: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9: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吓着我了，
8: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9: 那当然啦，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8: 啊、
9: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8: 怎么了？
9: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8: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9: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8: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9: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8: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地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9: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8: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9: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帕劳群岛海底世界去拍我的婚纱照。
8: 你那时候就知道帕劳了？
9: 哦，我上高中的时候，爸爸就想把我送去那里去当志愿者。
8: 哦，
9: 给别人拍婚纱照，
8: 把你往那一放，
9: 还挺合适的，是吧？
8: 对，和土著民似的。
9: 哎呀， 呦，张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8: 怎么了？怎么了？
9: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8: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

0: 对吧？结果呢，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嘞。”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1: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这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0: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1: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色，
0: 嗯，
1: 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0: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
1: 在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0: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0: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1: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0: 啊，这快餐店呀、啊？
1: 对呀、
0: 啊。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1: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
0: 嗯。
1: 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0: 哎，没错。
1: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
0: 嗯。
1: 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
0: 嗯、
1: 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0: 或者文艺一些
1: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
0: 嗯，
1: 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0: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1: 对，
0: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1: 对，
0: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321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1: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0: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95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1: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0: 对，
1: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
0: 啊，
1: 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我就
0: 搞笑，
1: 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0: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1: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0: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1: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这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0: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1: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0: 那就是
1: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0: 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1: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0: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1: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0: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1: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0: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1: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0: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

0: 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1: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0: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0: 嗯，
1: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0: 嗯，
1: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你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1: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0: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0: 对呀，
1: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0: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 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1: 嗯。
0: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

0: 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啊、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1: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0: 啊，不不不不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哎、但是很酷飒、哦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1: 嗯，
0: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1: 啊，
0: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
1: 哦，
0: 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0: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0: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关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0: 嗯、
1: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0: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0: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

0: 赛，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穿上洁白的婚纱，站在心爱的人儿旁边，用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的幸福浪漫。
4: 这是又思想放飞了是吧？其实每对新人呢，都憧憬拍一组专属自己的婚纱照，但是没有经验的新人哈，在拍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似的。
5: 真是提线木偶。哎，胳膊往高抬一点，下巴抬高，哎呀呀，下巴再收一点，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位置。
4: 啊，对对对。
5: 好，脚尖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露一点点牙齿，来，三二一，坚持一下啊，三二一，
4: 可以啊，你这套词儿
5: 没少拍。
4: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儿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
5: 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拍呢？
4: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5: 是是是，
4: 多少都有点心得。
5: 哎呀，都被人家提线提太多次了。
4: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端着是吧？
5: 对，
4: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5: 比如说回眸一笑，
4: 来回头。
5: 你这个哈哈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4: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照片就特别好看。
5: 确实很容易好看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前世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今生一次的回眸。所以回头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可盐可甜，而且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4: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回头回不好的话，小心你脖子上就会多了几条皱纹。
5: 哦，对，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是平地拍摄，你回眸一不小心脖子上就会好几条褶皱，褶皱一般这个后期不太好修。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站在高处，比如说楼梯上啊，就好像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微微的回头看一下，这个时候镜头感创意感都很强。
4: 对，你看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感觉，你那一回眸啊，是甜美风，还是一种酷飒风，还是一种清冷风，
5: 还是一种衰老风
4: 啊？衰老风
5: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4: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去啊。
5: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4: 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5: 对，
4: 那感觉就出来了。
5: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4: 哎，没错。
5: 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

0: 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1: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0: 啊，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这种感觉。
1: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0: 更 man 了是吧？
1: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0: 哇，张小白你好 man 哦！
1: 然后呢，嘴角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0: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有点
1: 多余吧？
0: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1: 是的，
0: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1: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0: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男生要么一米九几，女生要么一米五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挺有意境的。
1: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1: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0: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1: 另外啊，如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0: 亲吻，
1: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0: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1: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牵手和拥抱吧。
3: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地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2: 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3: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是，
3: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2: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3: 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呀，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

0: 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1: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0: 啊、比如说
1: 水果、
0: 饮料，
1: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0: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1: 立马感觉就来了。
0: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啊，
1: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0: 哎呀，好，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1: 嗯，
0: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1: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再有呢，手捧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说啊，这手捧花作为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0: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嗯，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0: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1: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0: 嗯，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1: 嗯，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0: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纪念的日期呀、
1: 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0: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1: 哦，
0: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1: 是的，
0: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林中精灵？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可以选择一下。
0: 哎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1: 嗯，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0: 对，还有萌宠，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1: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0: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1: 嗯，
0: 那首先先说说女生，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一到两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妆变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1: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0: 哎，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1: 哎，隐形一些啊。
0: 对，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1: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 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

0: 款式，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1: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纱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0: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1: 对，拍摄前三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一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0: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一两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会更合身儿。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
1: 嗯，
0: 那头发呢要在前一两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1: 对，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拜拜。

0: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呀，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玉。

漆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2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作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两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他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他退，他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三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

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他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他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咪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就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年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老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
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Hello， 各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到我们的987在路上，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987在路上，当天下午的3点我们将为您重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是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哈，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有的呢可能是在做着今天中午的午餐了啊，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在上班的这个办公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啊。可能很多人呢今天也在琢磨中午下班以后或者是晚上下班以后呢吃点啥，哎，小冉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每天都比较头疼吧，特别是下午下班以后。
1: 哎，对，其实我基本上是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了，哎，今天到底是点外卖呢还是点外卖呢
0: 还是点外卖呢选来选去就是一个选择，点外卖。哎，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月如果说就每顿吧哈，也不是每顿，每天下午下班以后都去点外卖，花多少钱？
1: 你想哈，这外卖
0: 算过账没有？
1: 送基本都是20，那我一顿下来轻轻松松23-5就已经花出去了，然后这也只是一天的晚饭哈。
0: 嗯，
1: 那周末周天这种时候呢，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嘛，那早饭20，午饭20，
0: 早饭也要吃20吗？
1: 因为他起送就是20，
0: 哦，
1: 你不买那么多他还不给你送。
0: 嗯，
1: 对，所以说一般就是早饭20，午饭20，然后晚饭又20，一天都60了。然后你一个月下来哈，
0: 你自己算过没有？
1: 哇塞，1500往上了。
0: 嗯，1500往上。
1: 对，
0: 这还是中午一顿在单位上吃饭。
1: 哎，
0: 那中午如果说单位不给吃的话，那可能这个费用就绝对是上2000，是吧？
1: 嗯，对。
0: 嗯，那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自己做饭的这种选择？
1: 嗯，目前这
0: 星期六，你说平时星期到星期五哦可以点外卖，那星期六星期天自己在家做，哪怕是一顿也行啊。比如说早饭，我不一定非要去那个。嗯，到外头去点外卖呀，啊，我可以，比方说星期五晚上我去外头吃饭或者外头看电影，哦，我顺便把第二天的早餐给买了呀，就不用点外卖了呀，不用上20就可以解决一顿早饭。
1: 确实自己做的话肯定会更便宜而且更健康一点，嗯，但是怎么说呢，目前是比较惭愧，没有解锁做饭这个技能，
0: 还没有解锁，看什么时候能解到锁，啊，
1: 解锁一下。
0: 好，确实，今天为什么说会问到我们小冉哈，啊，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话题呢？感觉好像距离吃饭还有点早啊。但是有的朋友已经在开始做午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哈，有一位00后的姑娘，她呢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合租一套房子，合租了吗？咱们这个房租呢是 AA 制哈，是拼单这种方式，哎，那两个人想着两个人都就像小冉一样都没有解锁厨艺，还在那个封闭的状态，那想自己点外卖，她其实开销比你还大，她一个人都是2700，一个人是2700，啊，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又是房租，又是这个，咱们吃饭的这个钱呢，哎呦，算下来就3000-4000了，
1: 对，
0: 哎呦，还是有点心疼哈，啊。
1: 嗯，
0: 他就跟那个室友在商量，哎，咱们租房子可以去拼单，咱们打扫卫生啊，咱们请阿姨做饭呢，也是可以拼单的，
1: 哎，
0: 反正咱们两个人嘛，哎，就是这样拼下来 AA 制的话，其实也不贵哈，啊。后来确实也是。他们专门就请了一个家政阿姨，每天上门2小时做饭加上打扫卫生，一个月的服务费就2000块，
1: 嗯，
0: 他们两个室友分摊的话，一个人就1000，你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对，
0: 把这个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把那个卫生也打扫了啊，感觉好像这两个姑娘回来就直接躺平了，啥也不做，
1: 哎，
0: 除了衣服是自己洗的以外啊，
1: 嗯，这真的还挺好的呀，这下班回来谁不想看见那桌上就有热饭，然后马上就能吃呢。
0: 嗯，而且这个阿姨是每天上门2小时哈，啊，就两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清洁卫生给打扫了，饭也做好了。你想想看，我估计他们可能是下午下班，因为像这种00后的姑娘哈，基本上也是中午在单位吃饭或者单位附近吃饭，那晚上回来咱们吃一顿吧哈，吃点好的，吃不完的第二天中午还可以吃，继续热着吃，顺便把那个两顿饭的这个费用也给解决了啊。确实，哎，回到家里头疲惫不堪，有热饭热菜，家里还干干净净的，哎呦，那个心里头可叫爽了。
1: 对，
0: 小冉，你有没有打算以后如果说你上班了哈，也跟某一个同事或

0: 某个朋友室友来拼拼单。
1: 哎呦，但现在问题是没有人和我合租啊。
0: 是，首先咱们得把这个室友给解决了哈，哎，室友没解决，其他的拼单都是八字还没一撇。
1: 对，但我很愿意这么做。
0: 嗯，
1: 对，你又方便，你又节省了你做饭的这个时间，你还有人给你打扫卫生呢。
0: 嗯，
1: 很好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的零零后哈，别说零零后，就是很多九零后都在采用这样的一些拼单的一些行动。像那个我有一位同事，他都是什么都可以拼，他想去那个学跳舞，那个老师跟他说必须要凑齐是7个人还是9个人，他就到处去组团，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来，哎，咱们就8-9个人的小班啊，咱们就拼一拼吧哈，每个人300块钱。其实就是他自己最想去，但是老师告诉他人少了不开班
1: 啊，
0: 然后就到处找他的熟人。好，然后呢他又想着什么呢，这个兴趣班啊可以拼，咱们要去买那个什么蛋糕啊牛奶呀，到咱们重庆有一家那个大型商超，是国外的山姆，里头的东西它价格倒是挺贵的，然后呢就是分量也挺足的，
1: 对，
0: 但品质也是确实挺好。他就想今天就想吃蛋糕了，但是山姆那个蛋糕大盒大盒的他吃不完，
1: 吃不完，
0: 牛奶也是那个几个小瓶就是捆扎在一起那种，他也吃不完，他就想着和同事拼一拼，哎，张三你要不要来拼拼，李四要不要来拼拼，他就顺便还建了一个微信购物群，就拼单的这个群。哎呀，我觉得他太厉害了，而且他什么用那个百度网盘那些哈，都觉得那个费用贵了，一年是100多，哎，咱们也来拼拼吧，咱们也来拼拼，我觉得他好聪明的，我真的在表扬他，我说你太会利用这些资源了，花大家的钱办自家的事儿哈，
1: 对，只要这体验到位了，你想怎样拼就怎样拼嘛。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987在路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拼单时代，你拼对了吗？现在都是万物可拼，万事可拼，像我的那位朋友，他不只是百度网盘可以拼，买山姆超市的这些东西可以拼，那个兴趣班可以拼，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呢，有的人还在拼车是吧，都是住在一起的，咱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交通费用。那拼单时代万物都可拼，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有的人是拼对了，有的人呢想拼但是不拼不好，找不着合宜的对象，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武汉的这个零零后姑娘哈，她和她的室友合得来，哎，所以两个人拼的是非常的爽。但如果说两个人合不来，两个人的这个胃口啊口味啊这些，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不喜欢吃辣的，那想拼也拼不成，哎，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拼单时代您拼对了吗？在这个万物可拼的这个时代，亲爱的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宁荣美啊，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些话题的互动。确实我觉得现在万物可拼了，说到这个煮饭这个问题呢，我真的是觉得武汉的这个零零后啊，这个小魏啊确实挺聪明的啊，
1: 对，
0: 花两个人的钱哈，办两个人的事，他呢确实首先是他和他的室友在一起拼这个房租费，这个生活习惯合得来，生活习惯合不来的话也谈不上，就像你一个人住没有人跟你住，你要想拼单一起找一个那个吃饭的搭子也不行啊，所以以前两个人确实是长期靠外卖解决午饭和晚饭两餐，一个月仅仅是外卖两个人就花了2700，是两个人一共花了2700。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也不是自己点自己的，可能也是这样，两个人吧，你点这个套饭，我点这个套饭，最后大家点个汤啊，一起来平摊这个费用，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哈。2700的话，可小然你的这个费用可能还差那么一点，因为是你是一个人，差不多就是，如果说算上单位中午的这个费用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人2000左右了，伙食费，就伙食费都2000。
1: 对
0: 啊，人家点外卖好2700，比你还那个什么，一个人1350，还省那么几百块钱。

0: 对，而且这个外卖你想啊，它也不健康，还很多都是预制菜，你每天上班回来也不想买菜啊，做饭洗碗这些一件事真的都不想干，你找个阿姨来，你钱也省了，你想嘛，找阿姨才2000块钱，你们摊一个人摊的话也就1000块，比你之前花外卖的2700你还省700呢。
1: 对，他那个外卖2700一个人1350嘛，还不算、还不包括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这个每个人摊1000块钱一个月，是既包含煮饭的钱又包含打扫卫生的钱，
0: 对，
1: 那真的是省了好几大百块，一个月省了600-700，那一年下来的话还是好几大千呢。他们这种模式呢确实也是其中的一种模式，主要是当然了，这个菜钱还没有算在其中，菜钱是两个人自己买菜、因为也不放心阿姨胡乱买些什么，但是像葱姜蒜这些辅料啊、调料这些呢，也是阿姨根据这个外卖不是那个超市的一些单子啊，实报实销，基本上也是这样。
0: 哎，我也发现哈，就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跟我们的父母辈也不太一样了，就像魏女士的父母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哈，觉得这花钱请阿姨来做饭和打扫卫生有点奢侈啊，但后来这魏女士也给她父母算了这么一笔外卖的账嘛，父母的态度也确实是改变了，觉得哎好划算啊，很支持她。
1: 对，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哈，一日三餐不规律，长期吃外卖，也担心她的这个健康的一些影响，而且现在还有人打扫卫生，两个人一起吃哈，就是互相有个伴儿，有人专门就负责她的一些饭菜问题、卫生问题，父母就觉得哎呦比我在那儿要省事多了哈。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有的网友、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说，哎呦，一个月花2000块钱，你真是钱多了哈！1000块钱不如直接去买饭，你看还没算你那个买菜的钱、买肉的钱哈。你要算下来的话，真的一个月不止2000，那说不定更高了去了啊。说不定真的是打扫卫生的钱和煮饭的钱是2000，自己买的这些饭菜就打算最多2000吧，也就4000。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摊上伙食费，摊上这个打扫卫生的费用，至少要2000，一个人要2000，但是还是比你自己点外卖要划算。
0: 对，这一方面也是说健康的问题嘛，另一方面也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省去了这么做饭买菜的时间，你能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到自己的身上来，不管是学习提升还是休闲娱乐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幸福感的提升吧。
1: 对，有一些老一辈的长辈呢就觉得还是挺花钱的，我要是自己做，我那个大家分摊的那2000块钱摊到每个人身上1000块，我不就省了吗？自己打扫卫生，两居室能有多脏？你天天扫一扫就 OK 了。好，然后呢，你那个中午在单位吃完呢，不用说了，晚上你两个人一起约着出去，买点菜，超市应该是肯定有的，你6-7点钟下班一定是肯定有的啊，然后再做，这是挺省钱的啊。曾经我也是在那个重庆主城区，也是和我们的室友一起合租，一起下了班做饭菜，当时觉得确实是省钱，因为那会儿工资不高，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但是呢，有一个弊病就是什么呢？自己下班都6点了，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咱们住宿的这个地方，租房子那个地方已经是7点，你再去买菜啊，再去做完了洗碗已经是9点了，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9点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天已经黑了哈。你到哪儿去玩呢？啥也不想，哎，还是就在家待着吧，最多出去溜溜弯啊就回来了。就感觉一个晚上啊，好像就被做饭这些事情给耽误了。哎，到了再过1-2个小时我还得睡觉了，就觉得哎，一天到晚这时间就这样，好像就这样花掉了，挺可惜的。我也想下了班以后我看看电影啊，我下了班以后说不定还要充充电呢，我下了班以后太累了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呀，坐1个小时公交还是挺累的哈。
0: 对，
1: 这是我们那会儿无奈的选择，因为工资收入低，被动的采取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这样的一些行动哈。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像我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刚才武汉的零零后小魏哈，请人来打扫卫生，请人来做饭这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橙子和小冉一起来互动。确实也是哈，我们那会儿和他人合租是三个人，三个女孩一起合租房子，一起呢就是买菜做饭，确实把一个晚上耗费的时间都很长。那个时候我们父辈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说，女人呐、你不会料理家务啊，你是最大的失败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父母那辈说的，就是感觉你不会做饭呢，就觉得你自我生存都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你只有吃馆子，吃馆子肯定比外卖说不定还贵，
0: 还贵。
1: 你两三个人，你点几个菜，那肯定比外卖要贵。你又不可能天天吃面是吧？顿顿吃面什么的。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也没有快递啊，就差不多二十年前吧，二十多年前，所以也只能是采用这种做饭的一些方式。但是是因为咱们的工资收入低，如果说我一个月光个七八千一万啥的，哎，可以顿顿吃馆子的哈，这也没事儿。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武汉的零零后，你想想看哈，他一个人摊的这个吃饭的钱，做菜的钱和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是1000，我们在刚才也估计了，两个人买菜的钱也是2000，一个人再摊1000，就是2000吧。这2000块钱的话，那样算下来的话，我把这个钱给节省了，比外卖省事儿。
0: 对，
1: 当然他确实不会做饭，这个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不像我们被逼的，在家都不会做，但是在外头逼的。你必须学会做，好歹我们这个三个室友总有一个会做的，有一个女生胖胖的矮矮的，她会做好，然后我们就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吧，就在那儿学做。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得办法，但是现在呢你想想看，每个人摊上2000就吃饭的费用，再摊上这个房租，好歹呢可能也是3-4千吧。你一个月挣4-5千，你觉得你那点费用够花吗？他绝对就是8000块钱以上的，
0: 对，
1: 他才能够有这个资本去请阿姨打扫卫生，请阿姨来做饭。哎，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哈，口袋里头那点钱少了还没办法去请人来做饭。
0: 哎，对，所以这个模式哈，还是有收入的门槛的。
1: 的确是有门槛的哈。当你的时间价值高于请阿姨的成本，这个钱呢就花得值。
0: 对，
1: 如果说您的收入暂时不高，就像我们当初在主城区上班一样哈，自己做饭，周末备餐，或者是和室友轮流着做，可能就更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亮出这个新闻以后呢，有的网友说我就愿意请人做，我不会做啊。还有呢，就是我宁愿我的那个时间做饭的时间、买菜的时间省下来，我自己充充电，或者说我下了班以后，我还要去参加什么兴趣班啊、培训班啊、
0: 健身什么的。
1: 对，我还要去看看电影啊。我一天到晚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就套在这个厨房里，我啥也干不了。所以这是每个消费者他自己的想法哈，每个年轻人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小冉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0: 如果以后真的能够找到人和我一起拼单的话呢，我
1: 还是愿意。但是前提是你
0: 得
1: 你工资收入得撑得住啊。现在是还是无产阶级啊。
0: 对，是这样。
1: 所以无产阶级的话，好像花别人的钱不太心疼哈、花到自己的钱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是的，所以这种拼单的模式啊，能够火，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高端的享受变成了拼单的日常。当一个人请不起阿姨打扫卫生，请不起阿姨做饭，咱们就两个人拼，三个人拼，这样子就拼得起了。所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拼单时代，万物可拼。就像我们那个同事一样哈，兴趣班可以拼，百度网盘可以拼，汽车可以拼，到山姆超市买东西，日用品也可以拼啊，甚至衣服也可以拼。买一件衣服，今天你去周末相亲，你穿一下；过上几个星期，我来穿一下，都有这种。这就是咱们年轻女孩的这个小心思哈，特别逗哈。哎呦，拼房、拼车、拼保洁、拼做饭，现在真的是拼出来的生活。
0: 拼多多时代吗？
1: 是拼多多时代，网友就调侃哈，这是拼多多时代，什么都可以拼，拼的可多了啊。那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拼单时代你拼对了吗？对于武汉的零零后小魏哈，做饭打扫卫生采用拼单的方式和他的室友来分摊煮饭的钱，请阿姨煮饭的钱，请阿姨打扫卫生的钱啊，你是怎么看待的？欢迎在我们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拼单时代，万物都可拼，您拼对了吗？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列举了一条新闻，来自武汉的00后小魏，在做饭和打扫卫生方面和他的室友采用拼单的模式，获得了极高的性价比。他们在晚上下班以后呢，不是自家赶紧的去做饭，而是由阿姨准时的把热饭热菜给端上桌。家庭卫生呢，这个出租屋的这个卫生呢，也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啊，为他们节省了时间。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从自己单独点外卖这个费用方面也节省了。您对武汉00后小魏的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融媒，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互动。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有的人是赞成的，我觉得应该年轻人赞成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话，有点不太支持。说你这2000块钱哈，真的是多花出去的钱，能够自己买菜做饭的话，自己打扫卫生，这2000块钱都可以省了啊。巴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哈。这两种不同的年龄，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哈，得出来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评论区呢，就有这不同的一些声音哈。像我们中老年人那会儿，20-30年前，父母那辈确实要求年轻人会做饭，
1: 对，
0: 就觉得你不会做饭，比如说你结婚生娃儿养娃儿哈，就是说你自己生存的话都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纯粹就只能吃馆子，要么就顿顿吃面。做饭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
1: 对，
0: 外面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你要真的你不会做，你到外头去点那个什么，外头去吃饭的话，收那个费用是很高。你只有是收入很高，才能够支撑起你顿顿在外头吃饭。
1: 哎，对，我妈妈也经常这么念叨我嘛，我奶奶也说，你这连饭都不会做，你以后怎么办哦？谁以后还能天天照顾你吗？我以前也还反驳两句嘛，但现在想想啊，确实他们那个年代是这么过来的嘛。但我们也真的得注意到，这个时代确实是变了，现在的工作节奏很快，然后通勤时间也比较长。你想下班到家7-8点了，你再买菜做饭收拾这一些东西哈，可能9点10点才吃得上饭哈。你差不多再洗漱一下，等你躺上床11点过了也该睡觉了，这一天下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是为零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做饭嘛，是会做但是不想做。你想你累了一天了，这个做饭它就已经从这个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生活负担了。
0: 对对对，生活技能变成生活负担，它不是说不会做，一点都不会做，还是能什么番茄炒鸡蛋呐、这些还是会做，下面还是会做基本。
1: 对，
0: 只是呢确实哈，

0: 像我的一些朋友在反映，他就是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一天下来七八个小时啊，头晕脑胀的，脑袋里头起脑雾了，晕乎乎的，下班以后感觉你一天是在你的工位上是坐着办公的，但是下了班以后你就觉得累，就是瘫着不想动。
1: 对，
0: 他们父母说你累有我累吗？那个时候我们在车间呢，那个七八个小时就在不停的手在动啊，脚也在动啊，这个工位到那个工位不停的移动，当然他们是体力劳动也累哈，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孩子，我那个朋友，他是脑力劳动也累哈，时间长了谁不累啊？哎，所以像这种的话，他父母就对着就觉得他不爱做饭嘛，特别不太理解哈。但是确实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和父被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会儿的话，虽然说加班，也有加班费或者有的没有，但是从事的这个劳动强度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咱们父母上班还可以允许把孩子带到单位，有的单位是允许的哈，这是默认的一种态度吧。但是现在很多单位基本上你要带着孩子去上班是 no 是不行的啊，强度也不一样了，你还带着孩子来上班，那你在单位上相夫教子的那种，单位的这个老板花钱请你来上班，不是请你来教育孩子。所以啊，这是不同时代的哈、一种需求。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叫什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鸡蛋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班哈，不一样。
1: 哎，你看吧，我自己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点好外卖，然后回家我就开始洗漱，洗漱完了以后那个外卖基本就刚好就到了，我就能够吃上饭了。这一系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顺畅的，这个时间上的把控也是比较精确的，所以说我也想为自己想为年轻人狡辩一下哈，说一下，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懒，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新的选择嘛，年轻人就愿意为了健康和空闲时间去付费，这是观念上的变化吧。
0: 是的，累了一天啊，确实年轻人说我也想躺一躺，我不愿意把那个时间花在做饭上，因为花个时间做饭至少是两个小时，至少你哪怕做两三个菜啊，就是两个小时，从买开始洗切炒、最后吃完饭洗碗两小时。那年轻人说两小时我还不如干点啥的呢，我跟朋友约着要去看电影啊，我要去健身呢、或者说我要去充充电呢、办个什么报了什么培训班之类的哈，你这两小时把我搞完了，就是九十点钟了，我跟谁看电影去，我跟谁聊天去啊。我与其说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做饭上，还不如说提升一下自己，让我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更高。
1: 哎，
0: 这种松弛感是年轻人非常看重的啊。是的，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一些年特别的火。
1: 我们就花点钱把这家务外包出去呗。我觉得要真的你有个人跟你一起拼单的话，你1000块钱给出去了，但是你可以有了娱乐休息的时间，学习充电的时间，这个提升业务技能的时间，我觉得长期来看哈，它的回报是远超于1000块的。
0: 是的，就看这个账怎么算哈。当然每个地方这个请人做饭，然后请人打扫卫生，这个费用不高，不一样。他是武汉啊，也不知道这个小魏他居住在哪个小区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可能也是不一样吧，郊区和市中心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像我的那位同事呢，他自己也没做饭，他也不会做哈。但是呢，他偶尔有几天可能会在家里吃。那在家里，中午在单位吃嘛，晚上回家以后呢，他也不会做，但是就想着也能像小薇那样吃上热饭热菜。他就，因为他时间不固定。他不是说每天都请人在做，有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多，有的时候是朋友约着他一起吃饭，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约朋友吃饭，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可能一个人吃，那种就是120一次。我算下来哈，如果说那个他一个月30天的话，每顿都请人做的话，差不多120乘以咱们这个22天吧，差不多是2650，这是咱们江津的这个价格，30天的这个费用。当然这120包含了打扫卫生的钱，做饭菜的这个钱，就是洗碗的这些就全部包干，他是这样子进行一些选择的，做一次给一次的钱，因为。

0: 它不是每天都请人在做。
1: 哦，那都是看自己觉得花不花的值就行了。
0: 是是是，啊，这是年，这是我们江津的一个价格哈。当然，如果说这是他单次的费用，肯定要贵一点。如果说他整个月包月的话，可能要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武汉的这个零零后小魏的这种2000块钱包干哈，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请人做饭的菜，做饭菜的钱，还有打扫卫生的钱，也要看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他的一个行情，所在的小区啊，当地的一些收入水平，人家因为是全部包月的，比起单次的费用稍微要便宜一点啊。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活经营方，只有他和那个保姆在一起，就是短时间的这种接触嘛，也没有其他的人进来哈。所以就严重怀疑，但是拿不出证据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这个大迷糊哈，导致的这种家里头进了贼啊，请了保姆进了贼。因为他如果说经常他把这些金银首饰放在一个可靠的一个场所，
1: 对，
0: 就能够避免类似事件的出现。而且呢，你经常去查看，你知道来了人了，经常去查看一下嘛，也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等到别人结了工资都走了，你才那个事后诸葛亮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见了，这个东西不见了，你这个东西怎么证明是人家偷的呢？是吧？
1: 对，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自己的贵重物品要自己负起责来，或者说在那些公共区域里面我们装个摄像头啊，但也得一定得提前告诉阿姨哈，说清楚这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安全，然后公共区域有监控，这样双方都安心嘛。或者说你找了一个阿姨，先不要急着就长期的雇佣了，我们先短期的试用一下，按周啊或者按次来试试看，看看这个做饭的口味符不符合，看一下这个打扫的细致程度，再决定是否要长期的合作嘛。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人和人之间也是需要磨合的。咱们就一个陌生人突然进到家里头啊，还是有些警惕的心理，担心饭菜合不合口味，他手脚干不干净，
1: 对，
0: 然后打扫卫生彻不彻底。如果发现做了几次也不怎么样，我们没有必要跟他签合同长期的请他做，所以你请他做个几次饭菜或几次卫生来看看，哎，他的一个表现啊，避免呢就是日后哎也不合适呢，又签了那么长的合同，哎呀，双方都合作得很难受。话说回来哈，这个不管是老年请人打扫卫生，还有就是请人做饭菜采用拼单的方式，还是年轻人，年轻人之间他的合租的这个室友啊，他也有一些安全隐患，也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方说，咱们请个人来做饭菜，咱们这个口味不合，那也搭不到一起哈，咱们拼单拼不到一起，然后呢，咱们的花钱观念可能也拼不到一起。比方说，小冉你和我，一起拼单，我今天说我要吃牛肉，你说牛肉有点贵，能不能就咱们这个月就只吃两次？我说不行，牛肉就好，好，然后你就忍了。好，下个月我说我要吃海鲜大餐，你说海鲜大餐多贵啊，咱们两个人这个收入可能还不一样哈。
1: 对，
0: 好，就这样，可能因为收入问题、口味问题哈。我说我要吃，你说你要吃那个什么火锅，哎，你要吃什么辣的那些烧烤？我说我这个年龄，哎，就要吃清淡一点。你看看，咱们两个人也合不到一起哈，所以还是存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呢、口味的一些问题。
1: 对，还有这些费用你到底怎么来摊，这个使用的时间去怎么分，谁来负责，和阿姨沟通，这些都得提前说好了。这亲兄弟明算账真的有他自己的意义的。
0: 是的，拼单倒是好，你能够遇到跟您合得来的这些拼单的搭子哈，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福哈，确实能够省时间，省一些钱。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合不来，不是说他性格合不来，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呢、金钱观念合不来，就是简单的买个饭菜，买个菜我觉得应该吃好一点，你说我这个工资收入怎么怎么地哈，是得省着点儿。口味方面哈，又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你自己，它确实有一定的门槛，要有经济收入作为门槛，还有你拼单的那个对象，那个室友，他的饮食习惯，他的一个 用钱的一个习惯，两方面都要合得来才能够拼到一堆。

0: 对，这人对了，边界清了，安全有保障了，这种拼出来的生活才能更省心更舒服嘛。
1: 嗯，是的。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呢，也想听听我们网友们的一些看法。好，来看看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些人在问哈，有些人在说，他说这个桃子汽水说，我和室友请了阿姨，一个月2200，三个人分，人均700多，哎呦，觉得是真的香，下班回家有热饭吃，家里还干净，幸福感提升太多了。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就合得来还行。我曾经和我的一位同事三个人一起拼，就遭遇到了那种很尴尬。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单位给租了房子，租金倒不用我们掏哈，但是就是你吃饭的钱，还有那个叫什么买菜的钱需要摊，水电费这些都不用摊啊，单位想得非常的周到。但是就遇到了三个同事收入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是最高的啊。还有两个同事稍微比我低那么几百块钱一个月，然后当时就说三个人一起拼吧，一起买菜，一起做饭。因为有一个同事呢，他下班比较晚，虽然说都是在一家单位从事的这岗位不一样，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要稍微早一点，我们就先回家买菜，买回家了以后呢，你因为时间晚没法做，咱们做了也行哈，你就把那个费用饭钱给摊一摊。合作了几个月，谁知呢，他说哎呀，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我就没钱那个去拼这个饭菜钱了，但他还是愿意来吃哈。我们说哎呀，反正这个月就算了吧哈，咱们下个月再说哈，这个月就让他吃哈。然后下个月呢，他到月中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说，哎呀，手头有点紧，那个什么，我今天男朋友来了，还把男朋友也叫来吃，就意味着两个月都没拿什么饭钱，而且还把男朋友拿来叫过来蹭饭，就特别可气这种，你又不做饭，你又不摊饭钱，你还找个人过来蹭饭，后来就三个人在一起拼单，我们这个拼不是拼的阿姨来做饭，而是我们拼的饭钱哈，拼的这个那个所有做饭的一些支出，后来就不了了之，别拼了吧，算了算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现在我们也能发现哈，我们这个拼单时代其实拼的不是便宜哈，而是适合自己的生活嘛，
1: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拼的就是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
0: 对，所以说不管年轻人老年人拼单都不是说为了偷懒，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有它自己的安全风险，也有收入门槛。我们年轻人要算自己的账，这个老年人更要把安全啊和信任要放在第一位，量力而行嘛，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1: 对，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说鼓励你去拼单，也不是说这个拼单方式不好，
0: 对，
1: 而是说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拼单方式那就是最好的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好，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时间再会吧，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13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四平镇、四面山镇，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群防群治，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四平镇班竹林水库，唐大军实地查看坝体结构安全状况，详细了解水库渗漏原因、隐患底数、整改举措和整治进展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防汛减灾大局，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是百日攻坚行动的重点攻坚领域，要坚决抗涝。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聊到过，最近这些年啊，咱们街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挂着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把新能源作为购车的首选啊。新能源确实我们也给它点赞啊，卖得好，续航也越来越长，智能化配置也越来越多，外观设计新潮，还有一些购置税减免呐、置换补贴呀，所以说加上这些政策的叠加，让很多的消费者都心动不已。曾经啊，上百家甚至几百家造车的新势力也是蜂拥入场，这个今年的发布会呀、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开，各种新概念黑科技轮番登场，宣传海报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啊，很多品牌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和丰富的权益，吸引了很多的中国家庭掏钱买单。但是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是，在这场繁华热

热闹的行业背后，一场残酷的行业大洗牌正在悄然发生。我们有公开数据统计显示，国内先后涌现的新能源造车企业曾经高达数百家，发展到今天能够持续稳定经营的车企已经为数不多了。截至今年，已经有23家新能源车企走向了破产清算。这背后呢，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几十万普通的家庭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车企倒闭带来的连锁后果。很多普通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关注点全部放在续航配置、内饰价格上面，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家车企能不能活个5到8年。一台汽车呀，对于咱们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快消品，我们买回来最少最少也要开个6到10年吧。一旦车企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宣告倒闭，我们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回来的车子就有可能变成一台没人管的孤儿车。厂家消失，门店关闭，曾经承诺的各种服务全部落空，维修无门，配件您都找不到，车机功能失效，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车主维权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呢，全国大量投入重金的经销商同样也被这些车企搞得深陷泥潭，库存积压，返利拖欠，前期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还要面对海量车主的维权压力。所以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已经倒闭的或者实质性停摆的新能源品牌，真实还原车企倒闭之后，普通车主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我们来透过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们敲一敲警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呢，能够跳出参数和配置的诱惑，学会理性评估风险，避开消费陷阱，做更加理智的购车决策者。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耳熟能详，如今已经黯然退场的新能源品牌。第一个，我们来说啊，之前这个名气特别大的威马汽车。曾经呢，这个威马汽车也是国内造车新势力第一梯队的选手哦，巅峰时期的销量啊，不差的，很亮眼，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威马的车型 ，EX5、W6 等多款车型面向普通家庭销售，销售规模还不小，而且还有很大面积的网约车啊。家用私家车都选择了这个品牌。从2022年开始，威马这家车企突然就发生了资金链的危机爆发，大规模的裁员，工厂停工。2023年的时候，就正式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全国线下门店大批量的关停啊，品牌彻底失速，大量的威马车主的噩梦，这个时候从企业停摆之后正式开始了。具体是怎么一个表现呢？很多车主购车时花钱或者购车附赠拿到了官方宣传的终身质保权益，可这企业都破产了，终身质保直接就沦为了一纸空谈，全国各地的授权售后网点纷纷的直接撤店啊，你都找不到人，或者是直接改做其他品牌了，地方客服电话啊根本没法打通， APP 服务逐步瘫痪，车辆一旦出现电池电控故障啊，找不到官方渠道维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带有厂家加密协议，外面的普通修理厂呢也没有原厂的诊断设备，读不出故障码，很多故障第三方根本没法给这些车主处理，不少车主就只能去二手交易平台寻找拆车件，一个保险杠配件可能啊就要等上半年以上。更现实的是，二手车的价值也在断崖式的下跌呀，一台原价18万左右的威马车型，二手车市场回收价啊，那种年限特别短的啊，公里数也不大的，10000来公里啊，一两年的时间，原价18万啊，二手车市场6万块钱，产值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
还有部分车主遇到了保险公司限制承保车损险，只能购买交强险，日常出行的这个风险呢也在陡然的上升啊。所以说啊，买了这个威马汽车的简直就是倒了大霉。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品牌，高和汽车。这个高和汽车呀，当年可是不得了，它一出身就是定位高端豪华新能源，生产了比如说 Hi4X 还有 Hi5Y， 当年凭借着它有那种炫酷的展翼门啊，就像特斯拉 Model X 啊，特斯拉 Model X 当年的配价要100多万啊，那种欧翼门啊，向上打开的这种科技感拉满的，还有各种满满智能化的配置，上市之时赚足了这种消费者的眼球啊。车型的售价区间从30多万到80万，属于绝对的高端纯电产品。很多车主当年就花了大几十万购车，对产品和品牌抱有很高的期待，哎，觉得咱们中国新能源崛起了啊，有了咱们这个高端的系列啊，一定要支持一下。但是啊，这个高和呀，随着它的这个高额的研发投入，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企业资金链也是彻底的崩断。在2024年的时候，高和全面停工停产，公司进入预重整破产程序，债务规模超过150亿元呐、啊，几十万的豪华车瞬间陷入了售后真空，没有售后了。高和车主普遍面临原厂配件断供，车门车身专属零部件市面上很难找到替代品。车友圈啊，从而流传了一句话，修车靠车友群，配件靠二手平台。它的远程 OTA 升级呢也彻底停止了，车联网后台服务随时也在关停，很多智能驾驶座舱特色功能也在慢慢失效。几十万的豪华车后期维修成本高到难以想象，想要维修根本没有官方渠道，第三方的修理厂不敢轻易触碰高度定制化的三电与电控系统，车主进退两难呐。当年的这个智能神器呀、啊，高端新能源呐、啊，光鲜褪去之后，留给车主的是沉甸甸的现实风险。而且呢，当年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花哨的智能功能，也完全都没法用了，完全就是个空壳带电池的一个玩具车。啊，说完了高和，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品牌，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哪吒命名的哪吒汽车。这哪吒汽车呀，以前也卖得很好哦，曾经是新势力销量的黑马，销量一度冲到行业的前几名，车型覆盖从几万到几十万庞大的车主群体，从普通的网约车到家庭用车到高端的新能源呐，这个哪吒是覆盖了整个层面，全国铺开了数百家的经销商门店，我就看到咱们江津的街上跑的这个哪吒汽车到现在也是有不少。但是啊，这个哪吒汽车呀、它的经营出现了大问题，到了企业后期，这个经营持续恶化，大量的经销商返利被长期拖欠，几百家的经销商曾经集中到总部讨要被拖欠的返利，很多门店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经营了，大批量的门店退网，企业进入破产清算之后，数十万啊，几十万的车主都受到了波及，小定大定啊，预付啊，抵款啊，预付享优惠啊，很多的新品牌概念车就开始收这些大定的定款，如果企业后续产量失败啊，或者倒闭，定金退款呢，根本想都别想了，维权难度极大。咱们尽量等到车辆已经大规模交付，市场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检验之后，暴露了它各方面的问题之后啊，车企改善了以后再做购买的决定。一台好的产品呢、绝对不是赶早不赶晚的，汽车它的各个零部件的工艺都是越来越精密越来越复杂的，那些发布会上只能吹啊漫天乱坠的一些参数，但实际上这辆车有没有经过几十万公里的测试，有没有经历过几十万车主的验证啊，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们买产品尽量还是去买那些成熟的产品啊。当然了，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购车的坑很多，我们通过以上的方法也可以为大家尽量的避开那些啊不好的地方。归根结底呢，还是在于一台汽车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的消费，它不是手机用两三年我们换着可能会纠结一下，但不至于那么心疼。它啊，一台车可能会陪我们五年、八年、十年，甚至更久啊！你像那些老款的，什么丰田呐、霸道啊、普拉多呀，啊，我们的荣放 CRV 呀，有的车开十几年、几十万公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它是一个消耗品，但是是一台时间很长的消耗品啊！买车那一刻的光鲜，它只是短暂的。漫长的用车周期里面的维修保养配件供应才是贯穿始终的现实需求。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些倒闭的威马、高和、哪吒、爱驰、天际，一个个都曾经风光无限的名字都在倒下，留下几十万车主的现实困境。这是整个行业高速发展过程当中留给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警示。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智能化、大续航、炫酷的功能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一定要记住，再好的产品前提是造它的企业能够持续存在。如果车企倒下，再优秀的硬件、再超前的智能化都变成没有办法维护的一堆废铁。我们不排斥新技术，我们拥抱新能源汽车的时代，但是消费的同时多一份审慎，多一份风险意识，多一份调查，不要被营销宣传裹挟，冷静区分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硬件产品，哪些是依赖企业生存才能兑现的服务承诺。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了多家已经倒下的新能源车企，还原车主和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真实困境，也和大家分享了选购新能源汽车需要注意的风险要点。希望这些真实的发生的案例能够给正在计划买车的朋友敲响警钟，买车不只看参数，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样是一份看不见但分量同样重要的购车指标。如果您的身边有家人朋友正在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也欢迎把本期的内容分享给他们，多一份提醒就少一份踩坑的可能。

0: 好了，感谢的大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
2: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非常开心，又能和大家在我们 FM 98.7见面呢。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是的，我们金九味啊，今天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的资讯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要得不？
1: 可以。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有哪些？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小时候的，如果你现在觉得好吃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小时候有些吃过，有些没吃过。但是你小时候吃了觉得好吃的，现在一般都是念念不忘的。是不是
1: 那个道理？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前两天去逛那个 7-Eleven 的时候，我都看到，我说那个东西是我小时候吃的啥子啊？那个熟的北京烤鸭，都是5块钱一包的那种东西，哎，有点像辣条，但是它是那种甜辣口味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买，我想哈哈，1角钱一包，哦，那个时候能买得起那些都是富翁哦。都很有钱了，在同学里头已经能耀武扬威一下了。
1: 你要说辣条之类的东西，我感觉
0: 是你们的童年不？
1: 是，那个北京烤鸭已经不是我的童年了，我的童年是神厨小富贵。
0: 哎，那个卫龙是不是你们的童年呢？
1: 它已经是我的初
0: 高中的时候了，
1: 时候的感觉了。
0: 那是10后的童年可能。
1: 哎，对头，我小时候都是，现在卫龙也稍微要卖得贵一点嘛，那是。
0: 卫龙现在好多钱？因为我不啷个吃辣条，其实我都不是太晓得。
1: 3.5块一包啊，种。
0: 都是大包一点的，是不是？
1: 稍微大包一点。
0: 我们在叫啥子？亲嘴烧。
1: 哎，吃
0: 你们那个时候也有是
1: 也吃，
0: 但是可能不太一样。你们的清真烧是不是偏辣条那种湿润的？
1: 对头，
0: 我们是硬的那种脆的东西，就像锅巴那种，很神奇，就是有点像八爪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清水烧，反正不太是一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啥子？都是像老鼠屎一样的，一颗一颗的。
1: 我天，
0: 那种叫啥子？单龙晓得。好，还有无花果，我不晓得你们吃过，一条一条的，
1: 一根一根的啊。吃起有点寒，有点酸
0: 啊，对，
1: 开胃的啊，给
0: 是的。后头查了哈，它的成分都是纯面食，然后烧的各种粉粉，跟无花果一点
1: 关
0: 系
1: 都
0: 没
1: 得。
0: 哎，对的。那江津，你是江津人噻？
1: 我是。
0: 哎，小丹是江津人。那江津人，你觉得我们本地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有哪些？
1: 嗯，我觉得江津人嘛，你提到江津，跟棉花糖真的是首当其冲。
0: 哎，
1: 我在问寝室说，我个人是江津人哈，每个人都说啊，我晓得江津棉花糖嘛。
0: 哎，他们晓得哪个牌子不？一般，
1: 他们晓得荷花。
0: 啊，晓得荷花。
1: 哎，晓得金陵十三钗，但是我觉得金陵十三钗不是个单独的牌子，但他们就是晓得。
0: 对头，对头，对头。其实我们江津那边哈，最出名的是两个牌子，一个都是刚才的，可能更。

0: 你有知名度的那个荷花，
1: 哎，还有一个也很好吃的叫玫瑰，
2: 玫瑰，
1: 哎，玫瑰也是我们的那个老字号了。哎，那两天我们江津的两大同源老字号哈，玫瑰和荷花棉花糖是正式签署了代工生产战略合作协议。哎，啥子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玫瑰棉花糖的经典产品会在荷花棉花糖现代化的车间里头顺利的投产，都是本来他们有点竞争关系，现在啊都变成牵手关系了，可以说是抱团升级了哈。而且棉花糖一直是属于我们江津那边申请的非遗产，他们的那个做法其实还是多难的，也是可以说为那个非遗技艺传承找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
2: 确实嘛，我们也晓得那个江津棉花糖也确实是全国的那个
1: 知名的，是不是
2: 知名的产区，核心的产区嘛，那种酥油棉花糖的那种制作工艺哈，我晓得好像是1910年的，
1: 很早了，
2: 1910年的太和在开始的那个记忆，然后在1917年才有那个改良版出现了嘛，真的是历经百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你想在民国之前都没人吃过哈，所以说棉花糖的出现应该也是让大家一下都觉得哎还可以能够做，而且都是百年的发展嘛，我棉花糖已经带动了很多人就业，上下一共有2万多人的就业，而且它也是我们乡村振兴集合县域经济的特色的支柱产业。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玫瑰和荷花两个品牌啊，更是行业双雄，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也是同源的，都是同一个品牌最后分化出来的。
2: 哦，那确实都能够代表我们江津棉花糖那种正统风味哈。
1: 嗯，对头。但是啊，只是说最近那两年可能棉花糖卖的没有之前好了，为啥子啊？一个是都是原材料的价格有些波动，让它的利润空间都变少了，因为确实我们棉花糖卖的本来都不贵，便宜还好吃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年轻的消费群体那个口味可能有些迭代，而且说到棉花糖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哎有点油，是不是有点长胖，会有那方面的一个想法啦。它那个棉花糖的糖啊，它的油啊，可能也变成了现在只有它发展的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我想我们的棉花糖可能也要不断地去创新去找寻，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啥子样的口味，根据我们年轻人的口味还进行一些改良，应该会卖得更好一些哈。
2: 哦，那也怪不得是从单打独斗变成那种抱团发展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要突破嘛，要突破原来的那种卖法，要突破那种天花板一样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也在寻求全新的路径了。所以说现在啊，他们两个合作之后不仅仅是简单的那个代工委托哈，可以说是算是非遗技艺和现代制造的深度融合了。而且他们为了保障那个产品的风味不变不走样，荷花棉花糖那边专门组建了专属的生产专班，沿用那个玫瑰棉花糖百年核心的配方和传统的工艺标准，然后再把那些工艺标准嵌入到生产的流程里头去啊。所以说就等于说告别了原来那种传统小作坊那种粗放生产的模式，都变得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了。
2: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封闭的无尘间头那种原料储存呐、还有他们蒸汽啊、炒制啊、自动拌料那些，还有后面成型呐、切割呀，或者是它的
1: 包装
2: 都更干净、更专业了嘛。
1: 对头对头，而且以往我们说到非遗的，想的啥子嘛？肯定是有个那种干了40-50年的老师傅啊，在的凭到过你感觉心法来把控炒制。好，但是现在啊，都是把那个配方交出来。大家一起合作之后都通过智能设备转化为可以量化也可以追溯的工业参数啊，精准的那个温控啊，都可能有时候老师傅手慢能够温的哈、可能会有失误的情况。但是现在有所有的智能了之后啦，那个糯米的膨化度是好多，酥脆度是好多，都完全可以不再有那个很大的误差了。
2: 哦，
1: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智能化最厉害的一点。
2: 哎，确实是他那种又干净，然后又能够把那个成本的那种误差变得弄个小啊，确实是
1: 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同时也会让大家更放心，我觉得它起码是更干净更整洁了，那个是大家更放心的事情了。而且可能很多消费者还会有个问题哈，就是我那个我本来喜欢吃，可能喜欢吃玫瑰的那个不一样的味儿，因为玫瑰和荷花其实味道还是有点点差别，我吃起 那他喜欢玫瑰的味儿，他现在把玫瑰拿到荷花那边去了。

0: 哦，会不会味道就变统一了啊？哎，其实给大家说，就是品牌归属不变，核心配方不变，传统技艺不变，口味口感不变，有那四个不变的承诺，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
1: 对，只是说用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嘛，也要来守护那个百年老味儿，我们品牌独特的味道噻。
0: 嗯，是的，原来有句话叫国美其美和美美与共，都是本来是国美其美，现在两边牵手之后都走向了美美与共哈，所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探索的一件事情。而且在那个技艺传承方面，两边呢都建起了那个非遗匠人的交流平台，所以大家都在寻找更新的，更都是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更去创新一些。而且现在是针对那个年轻消费群体，有低档款，有便携款，还有文旅联名款，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更有新意一些。而且很多其实棉花糖，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销量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来过重庆来过相亲的人，哦，买回去给我那边的朋友
1: 告一下。
0: 哎，对头，那能够的话，比如说有文旅联名款，上头有我们山城的一些特点啊等等哈，或者是有一些解锁，可能也有助于收到礼物人说，哎，重庆还能够有意思，那小伙我也去看哈。
1: 哎，那确实可以哈。而且我好像还晓得他那个针对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他还要开发种低糖款啊，还有便携装那些啥。
0: 嗯，
1: 我觉得就很适合现代的那种休闲社交，还有出去耍的那种，很多不同的
0: 场
1: 景。
0: 哎，对头，是的。因为现在你拿一个东西，拿个啥子饼干给我吃，我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第一句话都是吃低糖的不，油多不多。第二句话，
1: 哎，看真的是年轻人都在意这个事情。
0: 哎，康糖。正是我们那个要老不老的年纪最在意的事情。好，所以说在那个行业规范里头啊，我们两大头部企业携手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嘛。我们也希望两方能够那个渠道互通，资源共享，能够让我们江津棉花糖走出西南，走向全国，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和局面哈。
1: 对头，但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觉棉花糖现在我晓得的味道椒盐味儿，还有它原本的那种
0: 甜味儿，是清甜的口味儿。
1: 嗯，要是我，嗯，对于我来说哈，要是能出更多的味道，会不会
0: 更
1: 好啊？更
0: 新一些，
1: 对呀，
0: 啊。嗯，我其实我吃椒盐味儿，我都觉得蛮好吃的，我还是觉得它原味好吃些。哎，然后我想哈儿呢，我们两个也给他们支个招好不好？就是如果煮啥子味道，你会想要，说会觉得好吃。我觉得会不会加一点比如说水果味之类的。
1: 那个是最保守的，
0: 不一定是要加鲜果嘛，我觉得现在比如说那种啥子水果冻干加点在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
1: 是，
0: 嗯，对的。
1: 那可不可以整火锅味的呀？
0: 哎，你
1: 那个火锅底料去炒啊，跟米啊，会不会
0: 有点辣？
1: 哎，
0: 你莫说，我前几天去逛街，我是逛刘香儿，还是在哪点儿？是也是重庆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是北向军吗？是哪点儿了？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巧克力店儿，里头有一款巧克力是把我吸引走进去了。火锅味的巧克力，但是朋友们不是很建议，我觉得很奇怪，都是我一时间分不清我在吃火锅底料的猪油还是在吃巧克力味的火锅，能理解吧？都是明明是巧克力的样子，但是进去确实很正的火锅的味道，然后甚至你都能吃出来个花椒的味，但是很奇妙那个感觉，我不是很能接受，我讲实话。
1: 它那个巧克力里面应该没得那种花椒的实体对吧？就是它
0: 没得，都是有那个味道，
1: 哦，
0: 花椒粉的味道，但是还是会觉得很隔离，隔开了。哎，跟我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
1: 我的天！
0: 好啦，大家晓得了那些，或者是现在可能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想要赏一下我们那个棉花糖，但是现在可能买不到。哎，给大家这个小招儿，我们可以在屋头煮出来，
1: 个人煮啊，
0: 个人煮，但没得非遗老师傅煮得好哈，但是将就可以吃，而且只需要五分钟就煮得出来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好不好？
1: 好，要得。
0: 嗯，那个煮的呀，都是首先要买那个大米花儿，然后需要一点盒子嘛。需要一个去皮的熟的花生仁儿，还需要一点白芝麻，然后白糖啊，根据你能吃好多糖来决定你要带好，你要加好多。好，然后啊，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锅一定要是不粘锅， 因为那个我们要先去炒哈糖，那个蘸锅的话一下那个糖都糊了，
1: 糊起了。
0: 哎，先是不蘸锅，放到白糖，好，然后开个中小火，尽量开小一点嘛。好，如果找

0: 机的话可以开的火开的稍微大一点点，锅头不要放油也不要放水，豆的那个白糖它个人去融化。
1: 哦，
0: 好，然后那个白糖融化的时候，那个是融化差不多啊，就是它有点冒泡泡了，但是那个时候底下可能还是白的，你再等个几十秒，然后它都会成那种焦黄色香油色，主要来说那都是我们其实最难炒的糖色，那一波你都已经炒出来了。好，那个时候一定要把火调在最小哈，记得是最小，
1: 免得糊了。
0: 哎，免得糊了，因为那个一糊都马上开始哭了，都不好吃了。哎，然后啊，那个时候加入米花开始搅拌，让每个米花上头都沾那个糖。好，然后都便于后期成型嘛。好，如果你喜欢芝麻或者喜欢花生，黑芝麻、白芝麻、花生，那个时候都可以往里头放了，然后它全部裹那个糖都可以黏黏黏。
1: 嗯，
0: 好，现在黏的差不多了之后，都马上把它弄起来，放到提前准备好的模具也好哈，烤盘也好，都可以，都放整整一盘儿，其实都是一个简易的我们的那个米花糖了。然后它压实了，它那个时候还热的糖噻，压实之后你要成温，都是先把它倒过来扣在案板上头，不然的话那个凉了之后你都不是好倒的了，它要连起。好，倒到案板上头之后，你等它凉了之后都可以切成你想要的形状了。
1: 嗯，
0: 都是听起不麻烦，但是啊，其实真正的老师傅做哈，那个没这么简单的，我们做的完全是简易版本的。哎，简易版本的，给大家过过嘴眼儿。如果真的想尝一下那个棉花糖，真的很馋了，建议去买哈我们荷花或者是玫瑰的棉花糖，真的很好吃。哎，还有一个小 tips 哈，都是他们说最好吃的荷花或者是玫瑰的棉花糖是哪种啊？都是一定是买加猪油的。
1: 加猪油，
0: 哎，加猪油的，都是是啥子包装啊？不是那种塑料的包装了，是那种老油脂的包装。
1: 哦，
0: 哎，而且里头是很大一块一块的那种，那个都是最最最正宗的，就是没有少放油也没有少放糖的棉花糖，
1: 最老牌的棉花糖，
0: 最老牌的棉花糖，我吃过以后觉得很好吃。哎，也可以再跟大家聊哈嘛，都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到猪油哎，都会有点害怕。
1: 啊，
0: 哎，我不是一直在减肥嘛，然后最近我稍微瘦了点，但是那段时间我吃猪油吃的多，我反而会觉得说猪油没得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碳猪油变色的。啊，然后哦，现在其实有些调和油或者是有些那种转基因油反而还不好，它个反式脂肪酸啊之类的哈。其实猪油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吃了几千年的了。啊，在空量的情况下，就是你不要加一盆儿嘛，对不对？你加一两瓢，我觉得拿猪油来煮汤也好，就是有时候我炒菜也会加点点猪油，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大家不要太去纠结猪油会不会长胖那个，我觉得都是那两三个月我吃猪油吃下来，我觉得还好。
1: 哎，猪油很香啊，猪油拿来拌饭啊，加酱油弄而吃一顿，就没啥子菜的，也吃得很安逸啊。
0: 嗯。

0: 我还那个弄个鸡蛋在里头。
1: 对，
0: 我说听起来是香的，你吃得惯不？
1: 我吃得惯，
0: 觉得好吃，
1: 就是甜的。啊、小娃儿都比较喜欢吃甜。
0: 哎，而且它泡着是软的嘛，
1: 对头，吃起很安逸啊。
0: 对头，对头。我上回试过一会儿，我觉得泡在半软不软的最好吃，后头泡软了，它有点变成一坨了。哎哎，都是可能下去了一两分钟吃，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哎。要得嘛，今儿给大家也聊了哈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各位在江津的或者在重庆的朋友，你们的童年有啥子记忆中的好吃的美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稍事休息，哈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美食。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

0: 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6: 你那种缅甸呀，就顺应时节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嘛。
7: 嗯，各种都有哈。
6: 对，确实是藏着古人的智慧的。
7: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七夕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文化内涵要多得多。
6: 哎，对的，我们刚刚也在提到一些专门属于七夕的那些美食哈。
7: 嗯，
6: 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人在推荐哈一些很新的七夕美食。
7: 嗯，都说我们可以煮那些，是不是？
6: 哎，对头。啊，比如说那个新鲜的现炒黄牛肉。
7: 哎，为啥子要现炒黄牛肉啊？跟黄牛有什么关系吗？
6: 因为吃牛肉，那个牛肉就金色，有嚼，有这个嚼劲嘛。
7: 啊，
6: 它就寓意说那个有嚼劲的感情能坚韧牢靠。
7: 对不起，我以为跟牛郎织女那头黄牛有什么关系。
6: 也差不多，就对应牛郎织女那种相隔一年的仍然坚守的
7: 爱
6: 意嘛。
7: 啊，
6: 而且本来那个吃黄牛刚好也是那一段典故里面
7: 有存在的生命。对不对？
6: 对，
7: 好嘞，好嘞，好。我刚刚还想到应该是要做那种鱼，因为年年有余嘛，岁岁有今朝，对不对？
6: 对头。
7: 好，岁岁相伴要。所以说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一个菜哈，家烧黄鱼。流浪之旅一年一回嘛，那道菜也是祝愿有情人不用相隔千里，朝夕相伴，每一年都能团圆相聚。我觉得那个寓意还好。
6: 哎，对头。那个都是一些很好的寓意，都是要紧紧的、紧实的
7: 在一起的。
6: 对的，
7: 是的。
6: 还有一个叫那个香酥脆皮虾的那种，
7: 嗯，
6: 那个虾的谐音嘛，他们说跟珍惜的惜是谐音嘛，就珍惜眼前的爱人噻。就可以寓意这个格外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还有双向奔赴啊，彼此心痛啊，那种不辜负相遇的缘分噻。
7: 嗯，
6: 而且那道菜啊，你晓得它那个虾炸出来都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的，这也是象征这个爱意能够热烈耀眼吗？
7: 是，我觉得每一道菜里这个寓意都有点太好了哈。
6: 嗯，
7: 都是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也好，感情生活也好哈，然后日常生活也好，都会越来越好。
6: 圆圆满满。
7: 嗯，是的，是的。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个啥子菜呀？我觉得酒都是吃了那个多那个前菜大菜了之后，推荐点那个小甜食嘛，好不好？
6: 可以，可以。
7: 酒酿圆子羹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个老大小菜嘛。然后因为它为啥子呢？都是那个软软糯糯、圆圆润润的小圆子，都是也有那种有情人团圆相守的样子哈。因为它是圆的嘛，对不对？也希望我们在身边的爱人可以日日相伴，岁岁圆满。

0: 环。好，然后我们的那个九两小丸子也可以加到桂花，金秋的时候正是加桂花，吃点桂花味的东西的时候哈。桂花四叶也可以象征相遇弥足珍贵，也是难得的天赐的缘分。
1: 嗯，也还有人推荐一个很新的一款那种甜品哈，
0: 什么
1: 冰淇淋烤布雷。
0: 哦，很好吃，冰淇淋烤布雷单说吃的话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它高温烤了之后那个奶香很重，而且又是那种绵密的软塌塌的口感，然后又很顺滑，
1: 那种表面一层金黄的那种焦糖，然后里面又是弄个温热弄个柔软的口感嘛，就像我们长久相处下来沉淀下来那种安稳踏实的爱噻。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我刚刚分享到哈，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我们原来古代的时候南北之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有没有给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刚刚好像讲到那个跷跷面
0: 啊，跷跷面，对不对？
1: 还有那个饺子，
0: 对头。然后穿针乞巧，那个应该是最老式的、最经典的一个事情。还都是姑娘们手持那个五色丝线，然后必穿五孔、七孔、九孔，哪个全部穿得快，又快又好，就叫得巧。那是南方一般的习俗。
1: 那个对我们的近视的非常之不友好。
0: 对头对头，哎，但是有没有可能哈，原来没整个光污染的情况下大家也不那个近视。
1: 哦，有
0: 是不是很有道理，也不用天天看书，我也不用天天写字，哎，近视肯定没那么多的。
1: 对头。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就叫拜侄女月下许愿那个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就是少女少妇们结伴上岸，然后摆一些瓜果呀、鲜花呀，然后胭脂啊、针线等等来祭拜那个侄女，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洗珠引巧，洗珠就是小蜘蛛，对，他们会提前把小蜘蛛放到盒子里头，然后在七夕第二天打开，然后里头如果那个蜘蛛一般会结网嘛，
1: 他
0: 如果说是有缘有灭都是大吉兆，就说明今天夫妻满满、心愿一成、婚姻圆满。
1: 还有弄了一个习俗，
0: 对头对头。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其实那个七夕也会有一些专属的美食，哎，刚刚给大家说的是饺子和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巧果，其实它那个巧果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最有那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把它弄成花果呀、小动物的造型，用面粉来弄哈，
1: 对头、
0: 然后弄完之后都是油炸了之后都是香甜酥脆，然后吃下了之后又是灵巧精巧的意思，所以说也很有意思哈。
1: 对头。
0: 等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有没有给国内伴侣准备一份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礼物？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消息，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津津有味都跟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如果有想再继续跟我们探讨的，欢迎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哈。你对七夕节或是你对美食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都聊到这儿啦，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鹏：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 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

0: 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

0: 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

0: 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亲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三百二，你信吗？
12: 大人觉15，
11: 所谓是八仙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动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花堪折直须折，万缕千愁一笔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呢，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乐群英会，顾名思义，希望给您带来欢乐，就像我们刚才定场诗的最后一句，希望您万虑千愁一笔勾。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请出高英培范

0: 振玉二位给您带来一段相声。之前呢，同样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咱们听到过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也叫双鱼问答，那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儿咱们听到的同样也是跟鱼有关，这段相声啊就叫钓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烙糖饼这个情节非常的生动。咱们话不多说，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
1: 就是语言的艺术。
2: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
2: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1: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2: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2: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1: 哎，得明白，
2: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
2: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1: 是啊，
2: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2: 我们街坊就那样。
1: 哦，怎么回事？
2: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1: 啊，
2: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哦，
2: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2: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不是，什么叫掺和掺和？
2: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2: 哦。实际呢，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2: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2: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2: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等着去
1: 哦。
2: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2: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2: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2: 河边一呆，走，
1: 不是，怎么走？
2: 哎，怎么上不来呢？
1: 走，
2: 看一会儿还上梗，怎么上不来呢？上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1: 不是下去干什么？
2: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2: 摸鱼呢？
1: 这不行。
2: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1: 嗯，
2: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2: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1: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1: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
1: 嗯，
2: 哎，我说，二的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多根儿啊，这个。
1: 哦，看着根儿啊。
2: 啊，咱们呢甭说脑鱼啊，咱们哪们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2: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某人老钓鱼呀、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1: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2: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2: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豆子
1: 干什么用？
2: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2: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2: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完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2: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2: 哎，有嘛事啊，我跟钓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2: 哎，这是我多搁点功夫。 还是那终点走。

0: 有的又是那终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寸劲儿啊！
0: 好家伙，鸡多这身汗呢，估计我也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啊、
0: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所法我掉下，明儿我再掉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谁二妈妈那个老撒糖饼
1: 撒了，
0: 改撒糖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告诉他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啊你是一条没掉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撒糖饼了吗？
0: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掉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1: 啊！
0: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个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
0: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1: 啊？是啊，
0: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 一块钱四斤，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妈咪了，你了给我要四斤，咱来一块钱的。
1: 哦，
0: 你给要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瞧啊，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1: 嗯，
0: 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1: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哎，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卖派。
0: 哎，
1: 呵，
0: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老了也出来了
1: 啊、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1: 哦，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
1: 嗯，
0: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1: 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
0: 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的。
1: 哦，
0: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0: 他可急了。
1: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了，但我是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1: 嚯，
0: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见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0: 哎呦，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点，是掉了点。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会有2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了，马文，
1: 2斤多，
0: 四斤还搞搞的了
1: 啊！
0: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的。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 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

0: 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真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真功。
2: 啊，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3: 脑袋，
2: 哎，走，哎呦，您好，
3: 还认识我吗？
2: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严。
2: 姓什么？
3: 姓严。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就是吧。
2: 哪句啊？
3: 赵钱孙严。
2: 没听说过啊。
3: 不是
2: 赵钱孙也，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言，
2: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言。
2: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3: 不是我、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2: 眼睛。
3: 哎，对，
2: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2: 别闹，
4: 不是我就问问，
2: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啊？我这是眼睛，
3: 我就是您的眼睛，
2: 您就是我的眼睛。
3: 对，
2: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3: 我来看看您来了。
2: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3: 坐下看。
2: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2: 这怎么又来一位？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2: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2: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2: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2: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2: 这没听说过
5: 啊。
2: 赵钱孙衍、
3: 哎、孙衍他哥。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叫鼻子。
2: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2: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5: 我来呀、
2: 啊，
5: 闻闻您，
2: 闻闻。行，甭闻了、
5: 啊，
2: 坐那儿
5: 啊，
2: 坐那儿。
5: 哎、
2: 啊，我这个梦呢？
5: 哎、啊，
2: 我怎么又来一个、啊？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2: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2: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2: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2: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2: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
2: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2: 啊、听我、啊，您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2: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2: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2: 我认识你，
4: 认识。
2: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2: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2: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2: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2: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啊，我呀，
2: 啊，
4: 姓嘴，
2: 姓嘴，
4: 哎，
2: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2: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2: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2: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2: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7: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2: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2: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
2: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
2: 有这么亲热的吗、
4: 啊、
2: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的祝贺来了。
3: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2: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
2: 啊、
5: 这您还不明白吗？
2: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2: 哎，有这些、哎
3: 听说了？
2: 听说什么了？
3: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2: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3: 啊，还拿了不少奖金。
5: 你看见了？
3: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2: 真的吗？不是
4: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2: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2: 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7: 干什么？
2: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2: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2: 所以啊，
5: 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5: 啊！
2: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哎，忘恩负义，
3: 过河拆桥，
8: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2: 哪那么多废话？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2: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2: 啊，
5: 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3: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嘿嘿归谁？
2: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5: 啊？
2: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3: 放肆，
5: 无理。
2: 哎，
5: 撑的。
2: 胡汉
5: 啊，我可告诉你
2: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2: 啊，
5: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2: 你说说，
5: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2: 是啊，
5: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2: 哦。
5: 我有一天不干活，
2: 嗯，
5: 您就受不了。
2: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劲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2: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2: 晚上怎么了？
5: 你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2: 对，
5: 嘴也合上了，
2: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2: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
3: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2: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再者说了
2: 啊，
5: 您从小长这么大
2: 啊，
5: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2: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5: 是不是？
2: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
5: 您不开吧，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2: 怎么叫嗅觉器官？
5: 哎
2: 啊，
5: 有我这鼻子
2: 啊，
5: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2: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5: 哎，要没我这鼻子
2: 啊，
5: 不客气说，
2: 怎样？
5: 您一饿了，
2: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2: 没事，
7: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7: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7: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7: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2: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7: 啊？那我怎么提啊？
5: 啊，
7: 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5: 啊，
7: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2: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5: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7: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7: 离不开您。
2: 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吧？
2: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2: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哎，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你马季聪明。
3: 哎，
2: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3: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2: 你
3: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2: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你啊？
3: 就这样
2: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2: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2: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是
5: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是不是啊？
2: 哎，
5: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5: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
5: 啊，
2: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5: 哎
2: 啊，
5: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
3: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2: 啊、
3: 您就对我好点
2: 啊，
3: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3: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
2: 啊、
3: 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过坏事儿吗？
3: 怎么
2: 行？
3: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胡说！你怎么了又？
0: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7: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0: 啊，嗯，说什么
7: 啊？
0: 眼睛重要
7: 啊？
0: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7: 我没那么说呀、啊、
0: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7: 信息机构
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7: 对对对，
0: 没我这耳朵
7: 啊，
0: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7: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0: 什么叫唱歌？
7: 听

0: 听不出来
1: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1: 哇哇哇，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 对啊，
0: 啊，
1: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1: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对，你怎么说话你啊？
1: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1: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0: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1: 还不说这个了
0: 啊，
1: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0: 你怎么也提过这事儿呢？
1: 那当然了，
0: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0: 啊，
1: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0: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1: 靠嘴说
0: 啊？
1: 说什么呢？
0: 没听出来，
1: 就是啊，
0: 啊，
1: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0: 啊，
1: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0: 啊。说的什么意思？
1: 他说呀，
0: 啊，
1: 你小心点
0: 啊，
1: 我爱人在后边。

0: 好说的好，嘴说的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2: 对对对，
3: 人家
1: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2: 真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4: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2: 对，
0: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2: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
5: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哎。
6: 我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意见，
6: 哎，
5: 怎么了？
6: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5: 是啊，
6: 啊，
5: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6: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5: 怎么调法啊？
6: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5: 这嘴长在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沉水啊？
6: 反正我得最高
0: 啊。脑袋
5: 啊，
3: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3: 我得站最高峰。
5: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来。
6: 脑袋，
5: 我哎，
6: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5: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0: 脑袋，
3: 这
0: 袋
3: 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5: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侧面站吧，让我说。
5: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6: 回来，哎呦，回来了！
5: 我琢磨过来了，
3: 啊、
5: 你们几位全走了，
3: 啊、
5: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将枯树御寒骨，身体儿消瘦。

菜根。提起这玉璞，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珍宝必须拨开细看。玉璞啊玉璞，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方算我辩护为国效力也。

二次献玉扔落个欺君的罪名，残暴的武王传圣旨，又砍下

忙差派大臣问详情，老人家因何如此的悲痛，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卞和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啊正值子民反遭诬陷，我痛啊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痛啊庸才误国昏君短见，我痛啊时欲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卞和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栈备好，拨开玉璞帷。

0: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非常优美的京韵唱腔，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呢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依然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5: 你们那个儿就是啷个好吃的呀？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非常开心，又能和大家在我们 FM 98.7见面呢。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是的，我们金九味啊，今天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的资讯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要得不？
1: 可以。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有哪些？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小时候你，如果你现在觉得好吃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小时候有些吃过，有些没吃过。但是你小时候吃了觉得好吃的，现在一般都是念念不忘的。是不是
1: 那个道理？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前两天去逛那个 7-Eleven 的时候，我都看到，我说那个东西是我小时候吃的啥子啊？那个熟的北京烤鸭，都是五块钱一包的那种东西，哎，有点像辣条，但是它是那种甜辣口味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买，我想哈哈，一角钱一包，哦，那个时候能买得起那些都是富翁哦，都很有钱了，在同学里头已经能耀武扬威一下了。
1: 你要说辣条之类的东西，我感觉
0: 是你们的童年不？
1: 是，那个北京烤鸭已经不是我的童年了，我的童年是神厨小富贵。
0: 哎，那个卫龙是不是你们的童年的？
1: 他已经是我的初
0: 高中
1: 的
0: 时候了，
1: 时候的感觉了。
0: 那是10后的童年可能。
1: 嗯，对头，我小时候都是，现在卫龙也稍微要卖得贵一点嘛，那是。
0: 卫龙现在好多钱，因为我不啷个吃辣条，其实我都不是太晓得。
1: 3.5一包啊，种。
0: 都是大包一点的，是不是？
1: 稍微大包一点。
0: 我们现在叫啥子？清水烧。
1: 哎，吃。
0: 你们那个时候也有是不是？
1: 也吃。
0: 但是可能不太一样，你们的清水烧是不是偏辣条那种湿润的？
1: 对头，
0: 我们是的那种脆的东西，就像锅巴那种，很神奇，就是有点像八爪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清水烧，反正不太是一个东西。哦，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啥子？都是像老鼠屎一样的，一颗一颗的。
1: 我天，
0: 那种叫啥子？单都晓得。好，还有无花果，我不晓得你们有吃过，一条一条的，
1: 一根一根的。吃起有点寒，有点酸
0: 啊，对，
1: 开胃的啊，给
0: 是的。后头查了哈，它的成分都是纯面食，然后烧的各种粉粉跟无花果一点
1: 关
0: 系都
1: 没得。
0: 哎，对的。那江津，你是江津人噻？
1: 我是。
0: 哎，小丹是江津人。那江津人，你觉得我们本地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有哪些？
1: 嗯，我觉得江津人嘛，你提到江津，跟棉花糖真的是首当其冲。
0: 哎，
1: 我在问寝室说，我个人是江津人哈，每个人都说啊，我晓得江津棉花糖嘛。
0: 哎，他们晓得哪个牌子不？一般，
1: 他们晓得和。

0: 花
1: 啊，晓得荷花，
0: 哎，晓得金陵十三钗，但是我晓得金陵十三钗不是个单独的牌子，但他们就是晓得。
1: 对头，对头，对头。其实我们江浙那边哈，最出名的是两个牌子，一个就是刚才的，可能更有知名度的那个荷花，哎，还有一个也很好吃的叫玫瑰，哎，玫瑰也是我们的那个老字号了。哎，那两茬我们江津的两大同源老字号哈，玫瑰和荷花棉花糖是正式签署了代工生产战略合作协议。哎，啥子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玫瑰棉花糖的经典产品会在荷花棉花糖现代化的车间里头顺利的投产，都是本来他们有点竞争关系，现在啊都变成牵手关系了，可以说是抱团升级了哈。而且棉花糖一直是属于我们江津那边申请的非遗产，他们的那个做法其实还是多难的，也是可以说为那个非遗技艺传承找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
0: 确实嘛，我们也晓得那个江津棉花糖也确实是全国的那个
1: 知名的，是不是？
0: 知名的产区，核心的产区嘛，那种酥油棉花糖的那种制作工艺哈，我晓得好像是1910年的，
1: 很早了。
0: 1910年的太和在开始的那个记忆，然后在1917年才有那个改良版出现了嘛，真的是历经百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你想在民国之前都没人吃过哈，哎，所以说棉花糖的出现应该也是让大家一下都觉得哎还可以能够做，而且都是百年的发展嘛，我棉花糖已经带动了很多人就业，上下一共有2万多人的就业，而且它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结合县域经济的特色的支柱产业。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玫瑰和荷花两个品牌啊，更是行业双雄，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也是同源的，都是同一个品牌最后分化出来的。
0: 哦，那确实都能够代表我们江津棉花糖那种正统风味哈。
1: 嗯，对头。但是啊，只是说最近那两年可能棉花糖卖的没有之前好了，为啥子啊？一个是就是原材料的价格有些波动，让它的利润空间都变少了，因为确实我们棉花糖卖的本来都不贵，便宜还好吃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年轻的消费群体那个口味可能有些迭代，而且说到棉花糖，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哎，有点油，是不是有点长胖，会有那方面的一个想法啦。它那个棉花糖的糖啊，它的油啊，可能也变成了现在只有它发展的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我想我们的棉花糖可能也要不断的去创新去找寻，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啥子样的口味，根据我们年轻人的口味来进行一些改良，应该会卖得更好一些哈。
0: 哦，那也怪不得是从单打独斗变成那种抱团发展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要突破嘛，要突破原来的那种卖法，要突破那种天花板一样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也在寻求全新的路径了。所以说现在啊，他们两个合作之后不仅仅是简单的那个代工委托哈，可以说是算是非遗技艺和现代制造的深度融合了。而且他们为了保障那个产品的风味不变不走样，荷花棉花糖那边专门组建了专属的生产专班，沿用那个玫瑰棉花糖百年核心的配方和传统的工艺标准，然后再把那些工艺标准嵌入到生产的流程里头去啊。所以说等于说告别了原来那种传统小作坊那种粗放生产的模式，都变得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了。
0: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封闭的无尘间头那种原料储存呐，还有他们蒸汽啊、炒制啊、自动拌料那些，还有后面成型呐、切割呀，或者是它的
1: 包装
0: 都更干净、更专业了嘛。
1: 对头，对头。而且以往我们说到非遗的，想的啥子嘛？肯定是有个那种干了40-50年的老师傅啊，在的凭到过的感觉、心法来把控炒制。好，但是现在啊，都是把那个配方交出来。大家一起合作之后，就通过智能设备转化为可以量化也可以追溯的工业参数，啊，精准的那个温控啊，都可能有时候老师傅手慢能够稳的哈，可能会有失误的情况。但是现在有所有的智能了之后啦，那个糯米的膨化度是好多，酥脆度是好多，都完全可以不再有那个很大的误差了。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智能化最厉害的一点。
0: 哎，确实是，它那种又干净，然后又能够把那个成本的那种误差变得那么小啊，确实是，
1: 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同时也会让大家更放心，我觉得它起码是更干净、更整洁了，那个是大家更放心的事情了。而且可能很多消费者还会有个。

0: 问题哈，就是我那个我本来喜欢吃，可能喜欢吃玫瑰的那个不一样的味儿，因为玫瑰和荷花其实味道还是有点点差别，我吃起。好，那他喜欢玫瑰的味儿，他现在把玫瑰拿到荷花那边去了之后，会不会味道就变统一了啊？哎，其实给大家说，都是品牌归属不变，还是配方不变，传统技艺不变，口味口感不变，有那四个不变的承诺，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
1: 对，只是说用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嘛，也要来守护那个百年老味儿，我们品牌独特的味道噻。
0: 嗯，是的，原来有句话叫“国美其美”和“美美与共”，都是本来是国美其美，现在两边牵手之后，都走向了美美与共哈。所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探索的一件事情。而且在那个技艺传承方面，两边呢都建起了那个非遗匠人的交流平台，说大家都在寻找更新的，更都是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更去创新一些。而且现在是针对那个年轻消费群体，有低档款，有便携款，还有文旅联名款，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更有新意一些。而且很多其实棉花糖，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销量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来过重庆来过江津的人，哦，买回去给我那边的朋友
1: 告一下。
0: 哎呀，对头，那能够的话，比如说有文旅联名款，上头有我们三城的一些特点啊等等哈，或者是有一些解说，可能也有助于收到礼物人说，哎，重庆还能够有意思，那小伙我也去看哈。
1: 哎，那确实可以哈。而且我好像还晓得他们那个针对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他还要开发种低糖款啊，还有便携装那些啥。我觉得就很适合现代的那种休闲社交，还有出去耍的那种很多不同的
0: 场
1: 景嘛。
0: 哎，对头，是的。因为现在你拿一个东西，拿个啥子饼干给我吃，我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第一句话都是吃低糖的不，油多不多。第二句话，
1: 哎，真的是年轻人都在意这个事情。
0: 哎，抗糖是正是我们那个要老不老的年纪最在意的事情。好，所以说在那个行业规范里头啊，我们两大头部企业携手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嘛。我们也希望两方能够那个渠道互通，资源共享，能够让我们江津棉花糖走出西南，走向全国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和局面哈。
1: 对头，但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觉棉花糖现在我晓得的味道，椒盐味儿，还有它原本的那种
0: 甜味儿，
1: 甜
0: 清甜的口味儿。
1: 要是我对于我来说哈，要是能出更多的味道，会不会
0: 更
1: 好啊？更
0: 吸引一些，
1: 对呀、
0: 啊。我其实我吃椒盐味我都觉得蛮好吃的，我还是觉得它
1: 原
0: 味好吃些。哎，然后我想一下呢，我们两个也给他们支个招好不好？就是如果煮啥子味道你会想要，说会觉得好吃，我觉得会不会加一点比如说水果味之类的。
1: 哎，那个是最保守的。
0: 不一定是要加鲜果嘛，我觉得现在比如说那种啥子水果冻干加在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
1: 是，
0: 对的。
1: 那可不可以整火锅味儿的呀？
0: 哎，
1: 拿个火锅底料去炒啊，跟
0: 米
1: 一样，会不会
0: 有点辣？
1: 哎，
0: 你莫说，我前几天去逛街，我是逛刘湘啊，还是在哪点？是也是重庆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是北向军吗？是哪点了？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巧克力店儿，里头有一款巧克力是把我吸引走进去了。火锅味的巧克力，但是朋友们不是很建议，我觉得很奇怪，都是我一时间分不清我在吃火锅底料的猪油还是在吃巧克力味的火锅，能理解吧？都是明明是巧克力的样子，但是进去确实很正的火锅的味道，然后甚至你都能吃出来个花椒的味，但是很奇妙那个感觉，我不是很能接受，我讲实话。
1: 它那个巧克力里面应该没得那种花椒的实体对吧？就是它
0: 没得，都是有那个味道、
1: 哦、
0: 花椒粉的味道，但是还是会觉得很隔离隔开了，哎，跟我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
1: 我的天。
0: 好啦，大家晓得了那些，或者是现在可能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想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棉花糖，但是现在可能买不到，哎，给大家这个小招，我们可以在屋头做出来，
1: 个人做啊，
0: 个人做，但没得非遗老师傅做得好哈，但是将就可以吃，而且只需要5分钟就做出来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好不好？
1: 好，要得。
0: 那个主力啊，都是首先要买那个大米花，然后需要一点盒子嘛。需要一个去皮的熟的花生仁，还需要一点白芝麻，然后白糖啊，根据你能吃好多糖来决定你要带好、你要加好多。 好，然后啊，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歌一定要是不粘歌，因为那个我们要先去炒下糖，那个唱歌的话一下那个糖都糊了，
1: 糊起了。
0: 哎，先是不粘锅，放到白糖，好，然后开个中小火，尽量开小一点嘛。好，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开的火开的稍微大一点点。锅头不要放油，也不要放水，都等那个白糖它个人去融化。
1: 哦。
0: 好，然后那个白糖融化的时候，那个是融化差不多哇，就是它有点冒泡泡了。但是那个时候底下可能还是白的，你再等个几十秒，然后它都会呈那种焦黄色、香油色。主要来说，那都是我们其实最难炒的糖色那一步，你都已经炒出来了。好，那个时候一定要把火调在最小哈，记得是最小，
1: 免得糊了。
0: 哎，免得糊了，因为那个一糊都马上开始苦了，都不好吃了。哎，然后啊，那个时候加入米花儿。开始加。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 感谢你亲和，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玩继续为大家讲一些美食资讯。
1: 哎，我们都晓得真的是好多号，
0: 今天是18，哎，今天是19号了，对不对？啊，18号，今天18号了，明天19号，是个特别的日子。
1: 我们晓得农历七月初七，今年的8月19号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
0: 嗯，七月初七咯，哎呀，又到了七夕节，时间过得好快哟。
1: 对头，它又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嘛。
0: 嗯，
1: 那个七夕啊，它真的很有说法，它最早就起源于上古的那种星辰崇拜噻。那早在30年那种千年之前哈，我们古人就观测到了牵牛星跟织女星噻，他们就隔着银河相望，然后就有了
0: 这样子，
1: 对头，就这样有了这种星跟行星还有神明的那种信仰嘛。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晓得织女星就是掌管那种纺织啊还有女红这种技艺的噻。
0: 完了，他没有，他那束光没有照到我的身上。
1: 没事啊，我们现在女孩不只是会要做针线活啊，我们在工作能力上也很厉害呀。
0: 我们会工作哟，听起来也很厉害了。确实没毛病。
1: 对对的，所以说那个七夕它真的很早，它定型就是在汉代嘛，也是兴起了那种乞巧的风俗噻。
0: 嗯，是的是的，我们乞巧的风俗啊，是说是从千年之前一直都有的。好，而且那个七夕继承那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佳节，并不是情侣专属，有没有想到过？它其实最开始不是说哎情侣才过那个节，它本来是心胸的崇拜，女儿乞巧演变而来的。
1: 对头，一开始都是为相当于是女儿节嘛，最开始是弄了一个叫法，是为了古代女子那种祈福啊，能够提升个人的技艺啊，修身养性来说的嘛。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七夕的民俗那种啥，比如说穿针嘛，都跟那种针线活有关，然后还可以拜织女，在这个月亮下面许愿。
0: 嗯，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乞巧节本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古代所有女子都可以出门来耍的一个盛会。
1: 对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女娃儿来说真的是一个又很古老，又很也很稀奇的一个节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七夕啊，既然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我们肯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跟七夕有关的七夕的这个专属的美食嘛。也叫巧食。
0: 哎，巧食哈。
1: 哎，巧就是那个心灵手巧的巧。
0: 哦，
1: 对，
0: 有点意思了，
1: 就是寓意着这种心灵手巧啊，圆满顺遂嘛。然后还南北方都不一样哦。首先就是那个巧果，这个也是七夕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嘛，它就起源于那个宋代噻，用面粉啊、糖、蜂蜜来和面，然后压成那种花啊还有小动物的这种造型嘛。
0: 了解。
1: 就拿个油用来炸，炸了以后就是变成一种糕点嘛，这种香甜酥脆的那种糕点噻。那个巧果它既是祭拜这个织女的贡品，它还象征着这个家庭团圆啊，家人和睦，就大家祭拜了那个子女以后啊，就可以全家人分到那个吃了。就寓意着灵巧精巧，也象征这个日子甜甜美美，事事顺心噻。
0: 哎呀，好有意思哦，你看它能够千年前的一个节日都有那么多的寓意。
1: 对头，而且你现在拜子女也还有一些必备的贡品。
0: 哎，有哪些啊？
1: 那个叫五子哈，就是红枣、花生、桂圆，还有榛子跟瓜子。就是寓意着那种吉祥啊，早生贵子啊，阖家圆满的意思。
0: 啊，有点意思了，真的是有点意思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的寓意比我们现在想象中都是要宽阔很多。我们现在都觉得哎，都是表爱情，其实最初它其实更加的格局更大，可以说是。
1: 哎，是是是。然后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些特色嘛，叫巧巧饺子。
0: 哦，
1: 哎，那个就是北方姑娘在这个节日里要一起包的这么一个七夕的饺子，要在里面包铜钱啊、红枣啊，那个吃到铜钱嘛，就代表那个财运旺噻。
0: 嗯，
1: 哎，要是吃到那个红枣，就寓意那个姻缘圆满。
0: 哈、啊，姻缘圆满，还有那个意思、嗯。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一些会吃那种那个露水制作的云面，也是寓意着那个灵巧聪慧的这些意思、
0: 啊、
1: 都是女孩子身上
0: 很有意思的哈，
1: 需要具备的那种很美好的品质嘛、
0: 嗯、
1: 而且在南方啊，我们会有那个菱角、莲藕，还有那个鸡头米、
0: 嗯、
1: 那个菱角我们都晓得嘛，谐音
0: 我刚刚哎，我刚刚还说我好久没有吃到菱角了，
1: 哎，
0: 很好吃的一种东西哈，也是
1: 吃起啊总有点绵绵的，我感觉吃起
0: 哎，是啊，是啊，它是面粉的口感，就是淀粉的口感应该说是、
1: 嗯、对头。然后在南京呢、啊、要吃江米条，也是象征那个生活能够甜甜蜜蜜、
0: 嗯、
1: 还有一些地方要喝那个七夕要喝粥，就要用那个红豆啊绿豆那种七种杂粮来做这个七巧粥、
0: 嗯、啊，有点意思哈、啊，有点意思，嗯，
1: 那就是润燥养生的，然后要契合那个初秋的时节嘛，
0: 嗯，是的，是的，
1: 对，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那个七夕，它原本说的是那个女儿节嘛，是古代女子祈福的节日噻，
0: 嗯嗯、
1: 本质也是要倡导说要踏实劳作呀，然后家庭和睦呀，拥有这些很正向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嘛、
0: 嗯、是的，
1: 而且还包含着对这些学子祈福，然后文运亨通，还学业有成的那种美好的期许、
0: 嗯、全是很好寓意的一些期待哈。
1: 哎，对对对，所以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啊，也兼顾养生，贴合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气节的那种智慧嘛，
0: 嗯，
1: 就七夕刚好又在初秋，然后各地的美食也是清淡润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杂粮粥啊，随身的蔬果呀，清甜的那种面点呀，就顺应时节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嘛，
0: 嗯，各种都有哈，
1: 对，确实是藏着古人的智慧的，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七夕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文化内涵要多得多。
1: 哎，对的，我们。

0: 刚刚也在提到一些专门属于七夕的那些美食哈，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人在推荐哈一些很新的七夕美食，
1: 嗯，都说我们可以煮那些是不是？
0: 哎，对头，啊，比如说那个新鲜的现炒黄牛肉。
1: 哎，为啥子要现炒黄牛肉啊？跟黄牛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吃牛肉，那个牛肉就金色，有这个嚼劲嘛，
1: 啊，
0: 它就寓意说那个有嚼劲的感情能坚韧牢靠，
1: 啊。对不起，我以为跟牛郎织女那头黄牛有什么关系，啊，
0: 也差不多，就对于牛郎织女那种相隔一年的仍然坚守的爱意嘛。
1: 啊，
0: 本来那个吃黄牛刚好也是那一段典故里面，
1: 嗯，有存在的生命，哎，对不对？好嘞好嘞好，我刚刚还想到应该是要煮那种鱼，因为年年有余嘛，岁岁有今朝，对不对？
0: 对头，
1: 好，岁岁相伴要，所以说可以给大家煮一个推荐一个菜哈，夹手黄鱼，流浪之旅一年一回嘛，那道菜也是祝愿有情人不用相隔千里，朝夕相伴，每一年都能团圆相聚，我觉得那个寓意还好。
0: 哎，对头，那个都是一些很好的寓意，都是要紧紧的紧实的
1: 在一起的。
0: 对
1: 的，是的。
0: 还有一个叫那个香酥脆皮虾的那种，
1: 嗯，
0: 那个虾的谐音嘛，他们说跟珍惜的惜是谐音嘛，就珍惜眼前的爱人噻，就可以寓意这个格外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还有双向奔赴啊，彼此心痛啊，那种不辜负相遇的缘分噻。
1: 嗯，
0: 而且那道菜啊，你晓得它那个虾炸出来都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的，这也是象征这个爱意能够热烈耀眼吗？
1: 啊，是，我觉得每一道菜里这个寓意都有点太好了哈。
0: 嗯，
1: 都是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也好，感情生活也好哈，然后日常生活也好，都会越来越好，
0: 圆圆满满。
1: 嗯，是的是的。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个啥子菜呀，我觉得酒都是吃了那么多那个前菜大菜了之后，推荐点那个小甜食嘛，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酒粮圆子羹其实都是我们的，哦，那个老大小三妹。然后因为它为啥子呢，都是那个软软糯糯圆圆润润的小圆子，都是也有那种有情人团圆相守的样子哈，
0: 嗯，
1: 啊，因为它是圆的嘛，对不对？也希望我们在身边的爱人可以日日相伴，岁岁圆满。好，然后我们的那个酒粮小丸子也可以加点桂花，金秋的时候正是加桂花，吃点桂花味的东西的时候哈，桂花事业也可以象征相遇弥足珍贵，也是难得的天赐的缘分。
0: 嗯，也还有人推荐一个很新的一款那种甜品哈，
1: 什么
0: 冰淇淋烤布雷。
1: 哦，很好吃，冰淇淋烤布雷，单说吃的话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它高温烤了之后那个奶香很重，而且又是那种绵密的软塌塌的口感，然后又很顺滑，
0: 嗯，那种表面一层金黄的那种焦糖，然后里面又是弄个温热，弄个柔软的口感嘛，就像我们长久相处下来沉淀下来那种安稳踏实的爱噻。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我刚刚分享到哈，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我们原来古代的时候南北之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有没有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刚刚好像讲到那个跷跷面
1: 啊，跷跷面，对不对？
0: 还有那个饺子，
1: 对头。然后穿针乞巧，那个应该是最老式的、最经典的一个事情。
0: 它
1: 就是古代我们手持那个五色丝线，然后必穿五孔、七孔、九孔，哪个全部穿得快，又快又好，就叫得巧。那是南方一般的习俗。
0: 那个对我们的近视的非常之不友好。
1: 对头对头。哎，但是有没有可能哈，原来没怎么光污染的情况下大家也不那个近视。
0: 哦，又是
1: 是不是很有道理，也不用天天看书，我也不用天天写
0: 字。
1: 哎，近视肯定没那么多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就叫拜侄女月下许愿那个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就是少女少妇们结伴三案，然后摆一些瓜果呀、鲜花呀，然后胭脂啊、针线等等来祭拜那个侄女。
0: 嗯，
1: 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洗猪引桥，洗猪都是小蜘蛛，对，他们会提前把小蜘蛛放到盒子里头，好在七夕第二天打开，然后里头如果那个蜘蛛一般会结网嘛，
0: 啊，
1: 他如果说是又圆又密，都是大

0: 吉兆，就说明今年夫妻满满是愿意成婚姻圆满。
1: 嗯，还有龙的一个习俗。
0: 对头对头，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其实那个七夕也会有一些专属的美食。
1: 嗯，
0: 哎，刚刚给大家说的是饺子和面，对不对？哎，还有一个是敲锅。其实它那个敲锅是七夕在古代的时候最有那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把它弄成花锅呀、小动物的造型，用面粉来弄哈。
1: 对头。
0: 啊，然后弄完之后都是油炸了之后都是香甜酥脆，然后吃下了之后又是灵巧精巧的意思，所以说也很有意思哈。
1: 嗯，对头。
0: 哎。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有没有给国内伴侣准备一份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礼物，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消息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金星味儿都跟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如果有想再继续跟我们探讨的，欢迎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哈。
1: 嗯，
0: 你对七夕节或是你对美食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都聊到这儿啦，明天。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奉送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倒计时，四品旅游度假区全力备战，静候全球宾朋。8月19号到21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的联合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即将在重庆市四平旅游度假区盛大启幕。作为大会的执行单位与核心的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正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完善的配套，静候全球200余位嘉宾的到来。那么我们的四平旅游度假区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它紧邻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四面山，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7%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全镇土壤的富硒含量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富硒的蔬菜、高山冷水鱼等特色的饮食体系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境内青雁村素有重庆双胞胎村之称，全村诞生了47对的双胞胎。海拔约1200米的黄金康养海拔，25摄氏度的夏季均温，让这里成为成渝地区独具特色的康养旅居的目的地。近年来，四平镇锚定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持续深耕康养产业，全市率先构建一主一辅双睡眠康养模式，建成西南地区领先的森林疗愈与江津睡眠中心，依托江津四平医疗康养中心，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直管，实现24小时专业的医护助手，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等连续性的医疗服务。立足全龄康养需求呢，四平旅游度假区集中布局了6大功能中心，呼吸康养展示体验中心，系统呈现从富硒土壤到富硒膳食的全产业链的成果。康养四平邻里服务中心搭建主客共享的社区服务平台，西部养老联盟康养用品展示体验中心集中展示这个适老产品与智慧康养的设备，睡眠中心专注睡眠障碍干预与森林疗愈，四平隔代月岩基地呢是创新的探索了一老一养的代际共融的康养新场景，四平医疗康养中心提供24小时的专业的医养服务，6大中心各具特色，也是功能互补，共同构建起覆盖医养食住学余的全链条的康养服务矩阵。在交通的保障方面呢，也建成了一高速两连线的四横四纵的快旅慢游的交通网络，全面融入了主城的半小时乘以1小时的康养通勤圈。旅居配套方面，培育精品民宿有5家，特色农家乐23家，多层次的住宿体系是日趋完善。2025年全镇的接待游客达到了82.97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4.93亿元，从住一晚到养一周，从观光的这个驿站到康养的目的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正在以扎实的产业积累静候的全球宾朋。在这里也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会到底有哪些好看的地方，先给大家来一个抢先看啊，大会看点抢先了解一下。本次大会以康养旅居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方案为主题，将集中发布

多项的重磅成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发布中国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康阳旅居发展指导意见两份权威文件，四面山长寿康阳共识2026白皮书将同步的首发，大会期间将举行五轮集中签约及授牌仪式，康阳旅居项目签约、康阳旅居协同发展联合体签约、康阳旅居文旅资源签约，成立江津四面山康阳旅居产业专家智库并颁发聘书，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授牌，推动一批优质的康养产业资源落地四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国家发改委及民政部的权威专家，以及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等机构代表将齐聚四平旅游度假区，围绕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标准、产业融合创新、国际品牌价值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五洲传播中心等国际文化传播媒体将全程聚焦。在8月19号到21号呢，四平旅游度假区将以会议加考察加展销加成果发布的立体形式迎接全球的宾朋，嘉宾将实地调研四平旅游度假区康养综合体、江津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江津西部养老联盟康养用品展示体验中心、江津睡眠中心、银发人才驿站、江津康养四平邻里服务中心、江津四平医疗康养中心、双胞胎村、西宿代表、喜路民宿等核心点位，沉浸式的感受四平旅游度假区富硒加森林加医养加旅居四位一体的独特魅力。在这三天以后呢，这片坐拥绿水青山、富硒沃土与长寿文脉的土地将向世界交出中国式的康阳旅居的完整答卷。大会的地点啊，我们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时间就是刚才说的8月19号到21号，主办单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办单位是咱们江津人民政府，康养四平也恭候全球、恭候所有宾朋的到来。

好的关注我们思频的这个康养大会以后呢，我们再来找一下咱们江津重庆周边的小众果园啊，尝一下这个一口甜啊。我们这个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也是有点甜啊，这个藏着四万斤的自然甜，让大家一口惊艳的好地方，就在咱们江津区顶山街道仙池村重庆润资源水果园。四万斤的阳光玫瑰已经成熟了，原生态慢生长，果肉是脆嫩，甜度爆表，一口爆汁。主理人也非常的用心啊，每天清晨是六点下地，只用菜籽饼、羊粪等天然的有机肥养地，拒绝速成，每一颗都是放心果。150亩果园堪称四季甜蜜宝库，春天可以吃草莓、枇杷啊，夏季可以品李子和西瓜，六到九月葡萄灌满藤，秋冬是橘子、柚子润心甜。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采摘的小贴士，采摘的地址是顶山街道仙池村重庆润资源水果园，采摘的联系电话是13896198638。

联系我们的吴老师，采摘的价格是12到15元，润之园果园四季都有果，从江津城区开发啊，开出这个车哈、啊，出发开车只需要15分钟即可到达啊，赶紧到现场去品尝一下吧。而且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周边的先锋镇的宝瓶村，我们都知道是全国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也是江津城的后花园，富硒土壤滋养万物，7公里的彩色步道串起了湖光山色，在这里推窗就见到了稻浪，侧耳也听到了蛙鸣，每一步都是田园，是每一眼都是风景画。另外我们还可以去打卡贺山坪的乡情馆，想读懂宝瓶先走进我们的乡情馆，1208平方米的这个展馆有500张图片，80件的老物件，系统的展示了贺山坪的自然地理与乡村振兴的故事，也是寻找乡村记忆的百科全书。此外在雨仙湖宝瓶村啊，这个宝它也是宝瓶村的眼睛，湖水澄澈，环湖7公里的彩色的这样的一个透水的步道，是慢跑或者骑行的绝佳的选择。傍晚时分，静坐湖边看晚霞染红了天际，富硒花椒基地与蓝莓园在风中摇曳，尽显乡村的静谧。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徒步啊，在这里有一个林崖康乐的步道，这条1.8公里的步道不容错过，它串联起太平门与黄角门两大古城门，沿途可见金扁担、母猪石、仙人碑等奇石景观，山洪济世还能邂逅落差近40米的破岩口的这个瀑布，看彩虹飞树是气势磅礴。此外呢，我们喜欢这个体验农耕文化的朋友也可以去我们的金地河农耕学堂，江津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带上孩子体验蔬菜种植、萌宠的喂养、稻田摸鱼、亲手推一推石磨豆花，在泥土的芬芳中读懂粒粒皆辛苦。在这里还有一些游玩的攻略哈，还有一些美食，就是我们江津的先锋花椒鸡，是麻辣鲜香，在这里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啊，而且他们的乡村刨猪汤也非常的暖胃，还有柴火鸡、生态鱼、石磨豆花等等，也别忘了带一些贺品好物回家，比如说九月青的这个花椒、江小城的富硒柑橘、贺山坪的贡米，把这份富硒的健康也带回家啊。交通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啊，从重庆主城出发，经榆卢江西高速导航至先锋镇宝瓶村，全程约54公里，这个1小时即可到达，路况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宝瓶村大家导航江津区先锋镇宝瓶村即可到达。好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个夏天也可以采摘的好地方。最近这几天气温啊，比起前段时间还是稍微的降了一点点啊。孩子们趁着还没有放学，在开学还有不到半个月哈，就要开学了，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的采摘。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纯天然的肥料啊，跟我们的市面上可能有些售卖的不一样，它是用的天然的有机肥，大家放心去采摘和购买。

架桥及钢铁巨壁是进进矗立，一座座大桥墩拔地而起，连片的梯梁整齐铺展，在山间勾勒出高速公路的雏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机器轰鸣作响，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标段的线路起于江津区西湖镇的百燕村，止于綦江区永兴镇的紫金村，线路全长 7.2 公里，沿线山地沟壑交错，分布了10座大桥、一座隧道以及一处互通立交，地形条件复杂，桥梁施工任务繁重。据了解呢，目前标段的隧道互通主体建设已经顺利完工，全段共计架设梯梁877片，面对桥梁跨度大、点位分散、山地施工条件受限等多重的考验呢，项目部科学编制了专项的施工方法，严把预制运输、架设各道关卡，强化现场安全的技术交底，优化了施工的组织，统筹了调配人员设备，有序推进梯梁预设、生产、跨座这个架桥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实现了全部梯梁安全高效的架设到位，桥梁上部主体工程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现在正在全力的冲刺当中，计划2026年底完成本标段全部的土建施工任务。当前呢，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各个土标这个土建标段均已进入工程的收尾阶段，作为串联川渝黔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按照建设的总部署，渝赤叙高速计划2027年实现全线的通车，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渝南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局、路网格局，强化川渝黔三地的互联互通，助力沿线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我们的文旅信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青的两件作品入选福彩杯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的主题作品。近日重庆市福彩杯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主题作品征集评审结果公示，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文联、市作协等联合举办，征集八大类作品1762件，经过多轮的评审，共选出了182件入选作品。我区的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市作协会员、市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任正明的散文作品《重庆文学一束微光，点亮一个残疾诗人的星空》，以及重庆市散文学会理事、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银河的诗歌作品《微光成炬》入选。福彩杯的一起来公益一起来慈善主题作品的征集活动评审结果已经公示了啊，祝贺我们这两位老师，我们在下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一起来欣赏这两位老师入选的这个佳作，一首是散文，一首是组诗，到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文字。

0: 好的啊，节目最后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又来诵读美文了。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刊发的刘茂平的文学作品，他的外号叫老边牙。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了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他的外号叫老边牙。我们一起来听。包产到户后，队里的几头耕牛也分给各作业组，为公平起见，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黄泥湾小组推举解放牌去抓阄，解放牌姓周，1949年生人，众人戏称他解放牌，是因为他为人踏实肯干，石匠、木匠、泥水匠样样会，修过学校，建过三线厂房。那年修水库，他去排险，被巨石压断了两根脚趾，受过县里表彰。
1: 抓阄那天，200多人聚在生产队晒坝上翘首以盼，解放碑却偏偏抽中了最老的那头牛老边牙，组里男女老少顿时怨声载道，把他埋怨了大半天。他一言不发，独自来到牛圈，摸着老牛硬实的脑袋轻声说：老伙计，人人都嫌你老，看来你我投缘。老边牙眨着浑浊的眼睛，轻轻甩了甩耷拉的耳朵。
0: 牛分到小组后，约定每家轮流割草喂水，起初还算齐心，但没多久众人便疏懒了，老边牙吃不饱，很快瘦成了皮包骨。解放牌急了，召集大家商议，牛再饿下去，开春就没法犁田了。有人提议，田都分到户了，牛也该分到户，可谁都不愿意接手一头老牛。解放牌提议作价归户，钱款按户平分，日后犁田另算工钱。大伙商定300元为底价，却无人出价。众人沉默中，解放牌缓缓起身，声音沉稳：没人出价，300元我买下。众人喜出望外：摇得摇得。突然传来尖细的骂声：砍脑壳的，不商量一声就敢做主，看老娘不收拾你。原来是解放牌的堂客边骂边赶了过来，解放牌赶紧跑开，院坝里响起一片笑声。
1: 至此，老边牙正式成为解放牌家的一员。解放牌在屋旁砌了一间新牛圈，买牛修圈花了不少积蓄，妻子天天跟他吵嘴，他只顾埋头做事儿。牛圈是用砖石砌的，村民纷纷议论，牛比人住的还好。
0: 那年冬天，老边牙住进新牛圈，不久却病倒了，全家更是埋怨他买亏了。解放牌心急如焚，翻山越岭20多里寻兽医，辗转多处才请到。兽医诊断是胃养太薄，脾胃虚弱，需要用草药配合精料调养。于是解放牌天天进山找草药，又去酒厂挑回酒糟拌玉米面，精心伺喂。半个月后，老牛终于站起来了，皮毛也渐渐光亮了。
1: 数九过，春耕来，老边牙已是膘肥体壮，不时在牛圈里发出哞哞的叫声，仿佛在呼唤主人赶紧下田。解放牌收拾好农具，牵着老牛下水犁田。水田里，他扶犁轻挥牛棍，吹着悠悠口哨。老边牙通人性，稳步脱犁，田泥在犁滑下均匀翻转。
0: 栽秧时节，雨水来得及时，高放田、望天田急需犁坝，农时紧迫，天不亮就下田披星戴月归家。他心疼老牛，每天添喂一些家里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用竹筒将蛋清蛋黄小心翼翼灌进牛肚子。
1: 短短2年过去，解放牌家的土房换成了一楼一体的楼房，而且是全村第一栋。 养牛鸡肥，庄稼丰产，犁田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解放牌被

0: 乡政府评为勤劳致富能手，村民羡慕不已，有人说是老边牙带去的福气。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边牙脚步日渐迟缓，却依旧跟着解放牌踏遍他家的每一块田地。牛贩子多次上门劝买，家人也劝说，可他坚决不肯。
0: 秋收后的一天，老边牙犁田时轰然倒地，再也没站起来。这个当年断指都不曾落泪的硬汉子，蹲在老伙计身边，一遍遍抚摸着他的头角，流下了两行热泪。从此解放牌不叫解放牌了，大伙儿改口叫他老边牙。

0: 好的，配着这个音乐啊，诵读完这个作品，这竟然有点伤感哈，有点热泪盈眶了，眼眶有点发热了。这个老边牙说是一头老牛啊，没想到老牛啊，不要看它是一头老牛，它用处也是挺大的哈。
1: 对，
0: 依然能够犁田，到最后一刻啊，老了倒下了啊。我们的这个解放牌真的是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啊。既然买下了它，也要对它啊负责。最后怎么说呢？有人去牛贩子上他上门去劝卖啊，把这个牛给杀了，他也没有把他这样很残忍的方式让他离开。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动啊，现在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品真的是很有深度，而且描绘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景象啊。我不知道小冉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农田里边这个老牛犁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真的还挺少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老牛和这个老边牙和解放牌嘛，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像彼此一样，都是那么的勤劳
0: 啊，就是惺惺相惜啊。
1: 对，
0: 虽然是牲畜与人类，但是处久了也是有感情的哈，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啊。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农户他们还是用着这样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在耕地啊，带着牛犁田啊，但是也更加的提醒我们哈，不要浪费粮食啊，
1: 对，
0: 也要珍惜这个农民伯伯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奉送更多的文学作品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字去了解可能离我们生活感觉很远但是又很近的一些生活的琐事也好，农耕文化也好，还有这个平凡中的伟大也好，通过他们这些细腻的、柔软的、接地气的文字，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世间百态和各类不同行业人的这个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7: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他充满了好奇。
6: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7: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6: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7: 那当然啦，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6: 啊，
7: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6: 怎么了？
7: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6: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7: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6: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7: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6: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地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7: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6: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7: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帕劳群岛海底世界去拍我的婚纱照。
6: 你那时候就知道帕劳了？
7: 哦，我上高中的时候，爸爸就想把我送去那里去当志愿者。
6: 哦，
7: 给别人拍婚纱照，
6: 把你往那一放，
7: 还挺合适的，是吧？
6: 对，和土著民似的。
7: 哎呦，张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6: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6: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对吧？结果呢，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嘞，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7: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的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6: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 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7: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儿，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

0: 色，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
0: 在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1: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1: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0: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1: 啊，这快餐店呀、啊？
0: 对呀、
1: 啊。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0: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1: 哎，没错。
0: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
1: 嗯。
0: 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
1: 嗯、
0: 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1: 或者文艺一些
0: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
1: 嗯，
0: 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1: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0: 对，
1: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0: 对，
1: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321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0: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1: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95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0: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1: 对，
0: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
1: 啊，
0: 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
1: 主打一个搞笑，
0: 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1: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0: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1: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0: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
1: 嗯，
0: 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1: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0: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1: 嗯，
0: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1: 那就是
0: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1: 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0: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1: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0: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1: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0: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1: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0: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好摄影店，拍得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1: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 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

0: 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

0: 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1: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0: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0: 嗯，
1: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0: 嗯，
1: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1: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0: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0: 对呀，啊，
1: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0: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1: 嗯。
0: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 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0: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哎，但是很酷飒，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0: 嗯，
1: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0: 啊，
1: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
0: 哦，
1: 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0: 嗯，
1: 很帅气，
0: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1: 嗯，
0: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1: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关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0: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1: 嗯，
0: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1: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0: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1: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0: 哎，对。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要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快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穿上洁白的婚纱，站在心爱的人儿旁边，用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的幸福浪漫。
3: 这是又思想放飞了是吧？其实每对新人呢，都憧憬拍一组专属自己的婚纱照，但是没有经验的新人哈，在拍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似的。
4: 真是提线木偶，哎，胳膊往高抬一点，下巴抬高，哎呀呀，下巴再收一点，
3: 嗯，
4: 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位置，
3: 啊，对对对，
4: 好。脚尖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露一点点牙齿，来，三二一，坚持一下啊，三二一，
3: 可以啊，你这套词儿
4: 没少拍。
3: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
4: 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
3: 嗯，
4: 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拍呢？
3: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4: 是是是，
3: 多少都有点心得。
4: 哎呀，都被人家提线提太多次了。
3: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端着是吧，
4: 对，
3: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4: 比如说回眸一笑，
3: 来回头。
4: 你这个哈哈 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3: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照片就特别好看。
4: 确实很容易好看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前世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今生一次的回眸，
3: 嗯，
4: 所以回头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可盐可甜，而且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3: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回头回不好的话，小心你脖子上就会多了几条皱纹。
4: 哦，对，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是平地拍摄，你回眸一不小心脖子上就会好几条褶皱，褶皱一般这个后期不太好修，
3: 嗯，
4: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站在高处，比如说楼梯上啊，就好像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微微的回头看一下，这个时候镜头感创意感都很强。
3: 对，你看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感觉，你那一回眸啊，是甜美风，还是一种酷飒风，还是一种清冷风，
4: 还是一种衰老风
3: 啊？衰老风
4: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3: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去啊。
4: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
3: 嗯，
4: 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3: 嗯，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4: 对，
3: 那感觉就出来了。
4: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
3: 嗯，
4: 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3: 哎，没错，哎，
4: 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3: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

0: 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1: 哎，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这种感觉。
0: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1: 更 man 了是吧？
0: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1: 哇，张小白你好 man 哦！
0: 然后呢，嘴角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1: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有点
0: 多余吧。
1: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0: 是的，
1: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0: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1: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男生要么1.9米，女生要么1.5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挺有意境的。
0: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1: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0: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1: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0: 另外啊，如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1: 亲吻，
0: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1: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0: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1: 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牵手和拥抱吧。
3: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
2: 嗯，
3: 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的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2: 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3: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2: 嗯，
3: 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是，
3: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
2: 嗯，
3: 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2: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3: 哎，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呀，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2: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3: 啊，比如说
2: 水果、
3: 饮料。
2: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3: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2: 立马感觉就来了。
3: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啊，
2: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3: 哎呀，好好好，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2: 嗯，
3: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2: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再有呢，手捧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说啊这手捧花作为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3: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2: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3: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2: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3: 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2: 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3: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 的纪念的日期呀、
2: 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3: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2: 哦。
3: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
2: 嗯、
3: 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2: 是的，
3: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林中精灵？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可以选择一下。
3: 哎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2: 嗯，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
3: 嗯、
2: 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3: 对，还有萌宠，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2: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3: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2: 嗯、
3: 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2: 嗯，
3: 那首先先说说女生，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一到两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装、便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哎，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2: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3: 哎呀，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2: 哎，隐形一些、啊、
3: 对、嗯、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
2: 嗯、
3: 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2: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款式、
3: 嗯、
2: 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3: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

0: 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1: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0: 对，拍摄前三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一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1: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一两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的会更合身儿。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
0: 嗯，
1: 那头发呢要在前一两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0: 对，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拜拜。

0: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呀，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没日没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八周。

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素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她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2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

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他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他退，他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三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

又气又心疼，让他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夏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夏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夏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主

0: 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 符合地方。

0: 常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

0: 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都我
1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半样花，过客不须贫问姓，读书生理是我家。各位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我们请出来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羊上树》。哎，这羊为什么会上树呢？这上树的羊是什么品种呢？那如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转基因的话题，那上树的羊是不是转基因的羊呢？到底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听相声。
18: 大家好，
19: 哎，
18: 很高兴在这儿给大家做这个学术报告。
19: 您这学术报告
18: 啊，
19: 您怎么在这儿做报告？
18: 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
19: 没有，人家是听相声。
18: 听相声
19: 啊？
18: 听那玩意儿干嘛？
19: 哎，您这怎么说话？我们这是相声大会，
18: 档次低呀。
19: 谁呀？
18: 学术性不强啊。
19: 您说相声啊？
18: 嗯，
19: 相声也很深奥啊。
18: 嗯，
19: 什么毛病这是？
18: 站这儿说，
19: 可不是吗？
18: 有什么意思呀？
19: 我们这个没意思。
18: 没意思。
19: 哦，
18: 搞点学问呢。
19: 学问？
18: 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你要听我的话，迷途知返，你还可以原谅。
19: 哦，
18: 你要继续跟这行混去
19: 啊，
18: 你算是完了。你必须的
19: 啊，
18: 这样吧，
19: 嗯，
18: 我带着你吧。
19: 您，
18: 你跟我，
19: 我跟您，
18: 咱们干点别的去。
19: 不是
18: 啊，
19: 我，
18: 嗯，
19: 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我干了好几十年了，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
18: 你真不认识我呀？
19: 我可不是不认识吗？
18: 孤陋寡人啊！
19: 您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
18: 你这样得寡了。
19: 我呀，
18: 啊，
19: 什么呀？孤陋寡闻。您先把这
18: 寡闻呢？
19: 哎，
18: 孤陋寡闻呢？
19: 怎么孤陋寡闻了？
18: 您不认识我？
19: 不认识您。
18: 我是一个很著名的
19: 什么呀？
18: 二手的科学家。
19: 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
18: 对呀。
19: 啊，
18: 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
19: 啊，
18: 你没听说过？
19: 没听说过。
18: 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
19: 论斤瞧报纸啊？
18: 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
19: 拿我做试验的呀？
18: 不是研究嘛，我教过你怎么研究啊。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
19: 啊，
18: 有什么办法能治啊？
19: 嗯，
18: 你跟我一块配合，做我的助手。
19: 哦，做您的助手。
18: 哎，研究药砒霜敌敌畏都怼在一块儿
19: 啊，
18: 到底这都能治？
19: 是
18: 弄一针，
19: 嗯，
18: 噔滋给你打上，
19: 嗯，
18: 行，死了。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
19: 啊，什么？
18: 这个药不灵。
19: 废话，我做试验呢。
18: 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
19: 我那就帮你一回忙，也就是
18: 你们再找别人嘛。
19: 啊， 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
18: 说相声的多了，您净没用的那个啊，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吧。
19: 行了，算了吧，趁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
18: 轻视。

0: 科学。
1: 您这是科学吗？这
0: 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
1: 啊，
0: 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
1: 没有科学家。
0: 对对对，
1: 那倒也是，
0: 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
1: 您别往那堆里画，您什么科学家呀？您研究什么呀？
0: 就是倒霉德行，不是呗？我是没带着崩弓子。
1: 哎，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人家
0: 回归自然。
1: 什么回归自然？
0: 淳朴、
1: 啊、
0: 我们有那现代化的、
1: 啊、
0: 一针就躺下了。
1: 哎，好嘛，您拿这报仇去，合着
0: 还能用那个吗？
1: 啊
0: 啊，游戏啊，游戏，
1: 那游戏我受得了吗？
0: 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
1: 什么呀？
0: 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
1: 啊，
0: 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传承的。
1: 科学家都楼了
0: 啊！你走到楼道里边
1: 啊，
0: 一进去，啊，灯亮了，
1: 那是声控的。
0: 我研究的，
1: 这个您研究的，
0: 你都不知道啊？
1: 那谁
0: 没好意思告诉你们？
1: 是啊，
0: 我研究的。
1: 哦，
0: 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
1: 那开始没人信啊。
0: 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
1: 谁呀、啊？
0: 叫石富宽。
1: 小孩石富宽
0: 啊，这闺女说的太了。
1: 不，这一会儿。活动活动啊！
0: 啊，
1: 这到这儿了，别瞎说
0: 啊！
1: 那是我师父，男的，
0: 男的是吧？
1: 对了，
0: 好、哦，他不相信我
1: 啊，
0: 他认为这个不灵。我说你跟我来，走，
1: 干嘛？
0: 咱们楼道试试。
1: 哦，
0: 一进楼道，啪，砰，
1: 亮了，
0: 灯亮了。
1: 嗯，
0: 我说怎么样，石老师？
1: 哦，
0: 佩服我吗？
1: 嗯，
0: 这东西怎么样？快说。
1: 啊，说
0: 好是好
1: 啊，
0: 嗯，干嘛打我一嘴巴呀？
1: 嗨，那是拍。还不行，打人呀、啊！这个
0: 都是我们研究的。
1: 哦，
0: 克隆你知道吗？
1: 克隆这个叫复制嘛。
0: 哦，
1: 怎么了你？
0: 火，复制，
1: 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0: 你克隆的都知道啊？
1: 这对对，
0: 这个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一般来说啊，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
1: 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站稳。嗨，您站稳都能说话，
0: 下次一定带崩弓子出来。
1: 嗨，这还不随身带着，
0: 太不尊敬科学家了
1: 啊！您站稳能说话就行。
0: 克隆啊，
1: 克隆，
0: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
1: 您
0: 一个东西复制出来，
1: 哦，
0: 高科技
1: 啊，那是高科技。
0: 这跟你说这没用啊！
1: 啊，
0: 你也不懂这个
1: 细致的，我不了解了。
0: 哎，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
1: 克隆还能普及？
0: 推广一下？
1: 哟
0: 啊，马上就能得，
1: 那太深啊！
0: 当时就克隆，
1: 行啊，
0: 花不了多少钱啊，三五十块钱的事儿，
1: 这么便宜啊？
0: 买一个白瓷罐子，
1: 嗯，
0: 大白瓷罐子，
1: 哦，
0: 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
1: 嗯，
0: 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
1: 啊，
0: 拿一根胶皮管，
1: 这是
0: 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
1: 扎我肚子，
0: 哎，做血，往外做血，
1: 往外做血呀、啊，
0: 克隆吗？做血
1: 啊，
0: 这头扎着，
1: 嗯、啊，
0: 这头做，
1: 给鱼缸换水呢，这
0: 偷汽油也用得上，
1: 哎嗨，什么武器这都是，
0: 把你身上做400斤血啊
1: 啊，没那么些。
0: 多少斤？
1: 就没那么
0: 多点吧，多点吧，还是兑水呢。来、啊，拔起来，
1: 嗯，
0: 来块橡皮膏，
1: 这一贴，
0: 省得感染啊，
1: 是吧？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
0: 过了过了啊，
1: 嗯，
0: 搁盐、葱花、姜末、味精，过了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
1: 啊，
0: 搁张相片
1: 啊，
0: 盖上盖，通通电。
1: 嗯，
0: 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了，写煮饭
1: 啊，
0: 等着吧，
1: 等着什么？
0: 半个小时，啪，
1: 对，
0: 弹起来了。
1: 哦，
0: 你开盖，一个崭新的鱼签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
1: 嗯，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
0: 是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科学是很严谨的，
1: 还严谨呢，
0: 不能胡来呀！
1: 啊、
0: 嗯，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
1: 嗯，
0: 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钰啊、徐德亮、张文顺我们这些人，
1: 啊、
0: 嗯，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
1: 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 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
0: 请他们来呀、啊，请他们来呀、
1: 啊！啊，
0: 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
1: 哦，
0: 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
1: 是
0: 什么没有不明白的。
1: 全懂
0: 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
1: 啊，这个也要学
0: 哎，植物啊，对吗，
1: 植物
0: 榆柳桑槐，
1: 对，
0: 这是大柳树，
1: 树
0: 啊，这是槐树，
1: 对
0: 啊，都得知道。动物，动物也得了解，
1: 动物
0: 哎，动物了解
1: 什么呀，
0: 好，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
1: 啊，
0: 看图片看资料
1: 什么呀，
0: 学生问呢，老师这是什么
1: 啊，
0: 我是个狗、啊，
1: 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
0: 你这就叫轻视科学。
1: 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
0: 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
1: 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人家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
0: 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
1: 你这认这也不算能耐，
0: 就是这是个狗
1: 啊，
0: 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
1: 嗯、
0: 啊，驴肉啊，驴肉啊，
1: 驴火呀、
0: 啊，两边白色的物体夹着呢，
1: 啊，那不是烧饼吗，
0: 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
1: 哦，
0: 都得研究，这是浮浅的，往深处琢磨
1: 有深奥的，
0: 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属于哪个科目，
1: 哦，
0: 它的特征是什么，
1: 嗯
0: 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得掰扯清楚
1: 啊，这可就细致了，
0: 外行干得了吗，
1: 这不容易，
0: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
1: 啊，
0: 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
1: 德州山东，
0: 你讨厌呢，美国德州
1: 啊，美国有个德州，
0: 德克萨斯州，
1: 这位也含糊着呢，
0: 是这么说吧，
1: 是
0: 啊，
1: 是说
0: 德州嘛，
1: 嗯，
0: 德州那儿发现了，
1: 嗯，
0: 发现一种动物，
1: 什么呀，
0: 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 什么动物，
0: 羊，
1: 哪儿都有啊，
0: 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
1: 怎么了，
0: 羊是哪儿都有，
1: 羊啊，
0: 长犄角
1: 啊，
0: 吃草那个，
1: 对呀、啊、
0: 跟地上跑那个，
1: 对呀、
0: 啊、种不同，
1: 什么特点，
0: 他活在树上，他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
1: 啊，
0: 你看他跟人不一样，知道吗，
1: 没这么比的、
0: 啊、
1: 知道吗，
0: 他这个东西他的习性是什么
1: 啊，
0: 他为什么会在树上，他怎么能够上树，他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
1: 哦，
0: 德州那州长急坏了，
1: 啊，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就想这个办法，
1: 还是山东啊，这个怎么这味儿，这个
0: 德州嘛，是吧，
1: 什么德州啊，这个
0: 你们大伙儿想办法吧，
1: 啊，
0: 老弟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整个样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啊，就跟鸡搁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
1: 哎，对，除了扒鸡还有羊、
0: 嗯、啊，找吧，没人知道、
1: 嗯、
0: 啊，最后啊，有人传闲话、
1: 哦，
0: 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
1: 是吗？
0: 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
1: 哦，
0: 啊，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000，多少钱？
1: $60,000，
0: 这要是一毛一张的啊，
1: 啊
0: 能数到80岁生日。
1: 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0: 啊，
1: 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
0: 我不去，我很爱国啊，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
1: 只有您知道，
0: 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
1: 嘿，
0: 我研究这个东西嘛，
1: 啊啊，
0: 了解，但是我不说，
1: 哎，
0: 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没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
1: 这点没火费的$60,000呢、啊，你
0: 不能走，
1: 是吗？
0: 是吗？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
1: 啊，
0: 我也不是，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
1: 您不去
0: 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对我不往心里去，往心里去。
1: 哎呀，科学家，
0: 来，
1: 那个德州那边，
0: 德州
1: 有一羊在树上，
0: 对对对，
1: 您知道怎么回事？
0: 只有我清楚。
1: 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000。
0: $60,000，都是金票，知道吗？
1: 哎，是是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您告诉我行吗？
0: 啊，
1: 您告诉我，
0: 哦，你要学这个呀？
1: 啊，对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000，咱俩一人一半，啊，那没啊？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没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

0: 这个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啊。
1: 怎么了？
0: 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
1: 哦、
0: 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个小瞧人，少那么多。
1: 哎，别动，科学家，科学家，好嘛，
0: 你喊我。
1: 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
0: 你喊我。
1: 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我无意这个贬低您。
0: 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
1: 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
0: 哎，好，
1: 好吧，
0: 这个态度很好。
1: 哎，又来了，这个
0: 态度很好。
1: 嗯，
0: 我坐性你这样的
1: 啊，
0: 我坐性你这样的。
1: 人这词儿用的，
0: 这就对了。
1: 哦，
0: 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
1: 下去。哪儿啊？就上来，
0: 这是做学问呢、
1: 啊。人坐炕上了都，
0: 这不是胡来
1: 啊。
0: 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
1: 哦，就在本国呀。
0: 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
1: 哦，
0: 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
1: 嗯，
0: 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
1: 哦，
0: 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
1: 哦，还有个情节。
0: 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
1: 嗯，
0: 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
1: 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
0: 做学问去了吗？
1: 上歌厅啊？
0: 嗯，调查嘛啊。
1: 哦，
0: 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
1: 嗯，
0: 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
1: 哦，
0: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1: 是
0: 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
1: 嗯、
0: 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
1: 就知道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
1: 啊啊，
0: 那么我不能藏奸，
1: 您得教我。
0: 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1: 可以，可以。
0: 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
1: 谢谢您，
0: 好不好？
1: 好，
0: 好比说、
1: 啊、
0: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1: 我就是学生，
0: 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
1: 您是我的父亲，
0: 这是假的。
1: 哦，
0: 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
1: 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个。
0: 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
1: 哦，
0: 咱们是做学问，
1: 我跟您学东西，
0: 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
1: 好好好，
0: 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
1: 是是，
0: 贬低我的人格。
1: 哦，
0: 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
1: 啊，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
0: 是不是？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
0: 哎，
1: 我为学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
0: 你想得倒美呀、
1: 啊。啊，
0: 当一辈子儿子
1: 啊，
0: 你是熬出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外边挣钱回来你吃，门儿也没有啊！
1: 啊，
0: 作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
1: 啊、
0: 这事儿就拉倒了。
1: 哦，
0: 不会一辈子的，
1: 一会儿
0: 十分钟的事儿，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表演这个人物，
1: 这就行了，
0: 知道吗？
1: 嗯、
0: 也不用你真喊。
1: 哦，当然了，
0: 啊，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
1: 啊、
0: 心里不落忍，愿意叫我我也答应、
1: 哦，
0: 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
1: 是啊，
0: 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
1: 啊、
0: 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
1: 啊、
0: 看见我冲我一乐，
1: 啊、
0: 爸爸您干嘛去？
1: 我洗澡去。
0: 嗯，
1: 顺口答应嘛，姐，您甭使这个，
0: 这可没有这个、啊，
1: 没有顺口答应，
0: 掏我一个行？
1: 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
0: 现在就是这个场景
1: 啊
0: 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
1: 哦，
0: 我是你的父亲，
1: 哎
0: 啊，这个老学究
1: 啊，有学问。
0: 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
1: 你别先撂下吧，下来，您先撂下吧，撂。
0: 啊、
1: 还看《金瓶梅》呀？
0: 啊，我先研究嘛，
1: 研究嘛，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
0: 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
1: 啊，
0: 我在屋里待着，你呢、
1: 哦？
0: 回来到家里来请我，
1: 是
0: 很简单
1: 啊，
0: 把我请上一问就明白了。
1: 哦，
0: 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1: 哦，
0: 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
1: 哦，还要倒口。
0: 哎，很简单，啊、拿你你快出来吧，
1: 就这个。
0: 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
1: 嗯、
0: 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
1: 行
0: 啊，
1: 行行行，
0: 可以是吧？
1: 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
0: 没问题啊。
1: 哎，这外省话都没
0: 错。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
1: 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
0: 做学问啊。
1: 哎，好好好，这嘿，这60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

0: 呦，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1: 哪你儿子？
0: 爹呀！
1: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1: 我是谁呀？
0: 没完了是怎么着？
1: 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0: 就这么
1: 编的，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
0: 啊？
1: 过来，
0: 还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
2: 啊，
0: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2: 我爸呀！
0: 呵，哎呀，哎呀，你
1: 俺的儿子？
0: 爹呀！
1: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1: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1: 你心里痛快吗？
0: 我痛快不了我。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我
1: 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这是学术探讨啊！
0: 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这个，
1: 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出来！
0: 我这嘴也欠，我这问这干嘛呢？爹呀，
2: 啊，
0: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2: 我
0: 来
2: 呀。
0: 哎呀！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
1: 俺的儿子。
0: 爹呀，
1: 啊，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1: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这个爹呀。
1: 你叫我，你痛快不？
0: 我
1: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0: 我痛快呀！
1: 你美不？
0: 我美不了，我
1: 又得重来。
0: 不是，咱先把这事说清楚了啊！老这么一回一回的。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2: 来
0: 呀，这好嘛？什么模样这？
1: 来点事啊！
0: 爹，
1: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1: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1: 你叫我，你痛快不？
0: 我痛快老了我。
1: 你叫我，你美不？
0: 我
1: 说美美
0: 啊，
1: 美说美。
0: 我美死了。
1: 你叫我什么事啊？
0: 我揍你啊！我。
1: 你看，
0: 废话，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知道不知道啊？
1: 你得问呢，我哪知你叫我什么事啊？
0: 我
1: 演的是这人物，我知你喊我干嘛呀？你不得问吗？啊，那跟这树上都没有羊，你得问我，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我告诉你。
0: 呵，这不是怨我吗？这不是这是？哎呀，你说这，俺的爹呀，你出来吧。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2: 我
0: 来
2: 了，
0: 好嘛！我说您这雪橇搁门口了是吧？
1: 我是爱斯基摩这边过来的。
0: 好嘛！
1: 你叫我呀？
0: 我叫你呀？
1: 你叫我，你痛快不？
0: 我痛快极了。
1: 你美不？
0: 美呀！
1: 你叫我什么事啊？
0: 俺的爹呀！
1: 哎，
0: 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
1: 你问那个事啊？
0: 对呀，
1: 你听着吧。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
0: 我错了，不是？
1: 回来吧，
0: 回来。没错啊，
1: 啊，
0: 没错。你说话，你唱什么呀？
1: 废话呀，你得配合呀。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你有锣鼓家伙，扛个令筐，一个令筐。你这说实在的，但凡有帽子，我还回去一趟，你知道吗？
0: 别去了，别去了，算了吧。
1: 还有吗？
0: 算了，没有，没有了
1: 啊！
0: 啊，
1: 你配合呀。
0: 我怎么意思？
1: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0: 我这扛着令堂一个令
1: 啊，行不行？
0: 哎，行，
1: 咱们找别人啊。
0: 对，没关系，可以。
1: 好，您听着吧，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
0: 扛着令堂一个令堂，
1: 书包往里长成了行，
0: 扛着令堂一个令堂，
1: 桃红柳绿多么好看，
0: 扛着令堂一个令堂，
1: 树上落着一只羊，
0: 扛着令堂一个令堂，
1: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0: 令堂
1: 错了，应该是打打滴打打，
0: 这我怎么猜呀？你这个，说清楚了我这个，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你这，这科学家太贫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

0: 爸爸改义和团的了。
1: 也不怨我呀，他们有个预备就好。
0: 行
1: 了，你找我什么事啊？
0: 我问你，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
1: 你也听着吧。
0: 爸爸，
1: 前两次我下了南乡，
0: 团的领团一个领团，
1: 树木浪林长成了行，
0: 团的领团一个领团，
1: 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
0: 团的领团一个领团，
1: 树上拉着一只羊，
0: 团的领团一个领团。
1: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0: 打打滴打打。
1: 哎，对对对，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
0: 对呀，
1: 你是他家傻小子，
0: 怎么回事呢？
1: 那是我抱上去的，
0: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刚才这段相声，逗哏演员郭德纲使用了倒口，也就是方言。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他的师爷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为您带来一段戏剧与方言，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7: 怎么？
6: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7: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6: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7: 怎么？
6: 连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7: 哦，那说相声的呢？
6: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7: 哦，
6: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7: 是啊。
6: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7: 哎，
6: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7: 是啊，
6: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7: 哦，
6: 是精炼的北京话。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7: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6: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7: 对。
6: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7: 哦，
6: 这是怎么回事？
7: 是
6: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7: 哦，
6: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就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7: 不是，
6: 那不行。
7: 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6: 啰嗦北京话
7: 啊，
6: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7: 哦，
6: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7: 哎，
6: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7: 是，
6: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7: 哦，
6: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7: 哦，是啊。怎么说？
6: 怎么说？
7: 啊，
6: 比如说夜间了，
7: 哎，
6: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门一响，
7: 哎，
6: 这屋发觉了。
7: 是，
6: 哟呵，
7: 哟呵。
6: 啊，先来个感叹词
7: 啊！你觉得是？
6: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7: 哦，这一大套啊！
6: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7: 哦，
6: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7: 这位比他还啰嗦。
6: 这位还关照他呢，
7: 还要说什么？
6: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0: 您的哥哥，我这陪着医生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1: 这够多少字了？
0: 300多字。
1: 嗯，
0: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1: 是
0: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1: 哦，一句话用4个字。
0: 哎，
1: 怎么说呢？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1: 4个字，
0: 回答也4个。
1: 嗯，
0: 是我，您呢？
1: 嗯，
0: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1: 哎，这就省事多了。
0: 您听这省事
1: 啊，
0: 还有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
0: 山东话。
1: 啊，
0: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1: 是
0: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0: 哎，
1: 哦，怎么说呢？
0: 山东话。
1: 嗯，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这是谁？
1: 3个字，
0: 回答也3个。
1: 嗯，
0: 这是我。
1: 哎，
0: 上哪儿去？
1: 嗯，
0: 上便水。
1: 这个更省事了。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呀？
0: 上海话。
1: 上海，
0: 上海人说话啊，
1: 嗯，
0: 8个字就够了。
1: 哦，2个字一句啊。
0: 哎，
1: 啊，那怎么说啊？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1: 嗯，
0: 三娘，我呀，三七，三四，呵，
1: 这有点意思
0: 啊。
1: 那，省事多喽。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啊？
0: 河南话。
1: 河南，
0: 哎，河南人说话，
1: 哦，
0: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1: 1个字一句。
0: 哎，
1: 那怎么说啊？
0: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谁？我抓鸟。
1: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0: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1: 是啊，
0: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1: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0: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的。
1: 地方剧的一种
0: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1: 哎，
0: 相声、单弦、京戏
1: 啊。京戏，
0: 哎，
1: 就带着地名了嘛。
0: 是吗？
1: 嗯，
0: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1: 哦，
0: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1: 是，
0: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1: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1: 怎么？
0: 大你说大胆的马祖啊，人生之事三人这样之处，你叫你靠山去睡，安饮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天再饮，出空再听难落马。
1: 嗯，就这味儿，
0: 北京味儿。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0: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1: 嗯，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嗯，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哎，我学毛素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上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寨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窝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寨亭最小，干系重大，寨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1: 要这么唱就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
1: 哎，
0: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